0: 让我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是八颗牙齿晒太阳，还是头发淋得湿漉漉呢？还是阴天，在
1: 不开灯的房间。不管晴天阴天下雨天，早安一零七三都会让你变成阳光彩虹小白马。你
0: 是最强的最棒的最亮发光的，在这里你会是生活达人，学到文化知识。在这个充满活力的精神加油站，让你充满 power， 开启全新一天。
2: 大工人准点打卡。

们的粉丝群 Elsa 说，等着小雪的分享，快到公司了。Elsa 就为了你这个，赶紧听到，我的板头都少放了两个。如果说实在是时间赶不上啊，也可以回听我们的这个喜马拉雅也是可以的，或者说现在在线直播收听也是可以的。我们刚刚有在广告前说，接下来分享两个作家的一个作息，最近尤其是村上春树的这个作息突然间就火了，有没有人看过他的一些小说呢？最近呢，关于作家村上春树的这个作息，我们来看一下啊。他是4点钟起床喝咖啡，直接开始写作，4点钟到9点或10点啊，这个时段连续写作5-6个小时。他的目标就是每天10张400字的稿纸，写完就停，然后呢不会硬熬。然后到了下午呢，就开始跑步或者游泳，每天固定的运动。长跑的马拉松啊，读书啊，听唱片啊，这个处理一些这个杂事啊，21点准时睡觉。也就是说，我们先看到在凌晨4点他就起床了，凌晨4点到9点或10点这个时段连续写作5-6个小时，也就是说他用了5个多小时的时间就把这一整天的事儿就全部做完了。你要知道他的这个工作，他就是写作，是不是？他是作家，他就在4点到早上的9点到10点就已经把我们的一天的事情都做完了，接下来就是刚说的运动、休息、社交、娱乐等等。晚上9点钟准时睡觉，第二天早上又继续4点钟起床。他这个作息完全符合人类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物钟啊！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他把工作全部放在了早上，各位，就是最清醒、最有精力、注意力最集中的时间段去完成。这样的完成的工作的一个效率是非常的高，而且他每天早上这5个小时的工作。他是硬性要求自己写10页纸，就是状态好他也不多写，状态不好呢他还要硬写，反正就是这10页保底，不会给自己加班。然后呢，也就是说10点钟准时完成工作，后面一天的时间不再和工作相关了，全都是 happy happy 再 happy 的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哎呦，很多人说这个也得亏是名作家或者说自由职业者，如果说是像我们这种通勤的早八晚五啊，或者早朝九晚五的一些这个打工族来说，可能确实是很难做到的。然后他就一直 happy 到晚上9点钟之后，哎，自然而然你的身体就累了，就开始睡觉了。然后他说，如果我们把工作的时间拆成了上午下午，其实很多人中间的这个休息时间啊，他并没有得到真正的休息，就是平时你依然在想工作上的一些事情，依然是在耗费这个精力。所以村上春树这个工作时间安排很多说非常的合理，而且晚上9点钟睡觉啊，你早上4点钟起床也是刚刚说的7个小时的黄金的睡眠时间，各位。也就是说我们的名作家早早的就知道这个黄金睡眠时间。

七个小时就足够了。然后我们再来说第二位，就是东野圭吾。我们都知道东野圭吾呢其实已经离开我们了，但是他的这个作息也非常的逆天。他今年是七月份的时候，应该是七月份的时候68岁啊就离开了大家。那么他的这个作息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来看到他和那个村上春树完全是反的。村上春树是4点钟起床，然后东野圭吾呢是4点钟才入睡。他是结束了一天工作上床休息，一般呢他保证6个小时左右的睡眠。然后呢他是中午12点钟起床。我觉得东野圭吾的这个作息好像有点不太健康啊，有点像是我们那些熬夜猫子们的这个作息。中午12点钟起床，然后简单的午餐，处理邮件，编辑沟通，然后处理一些琐事。他还不立刻动笔啊，他的这个核心开始写作的时间，就是工作的时间，是从下午的1点到17点，也就是5点钟这个时段。5点到9点呢是他运动休息放松的时间，9点到12点呢是他轻度改稿构思做笔记的时间。最可怕的事情来了，也就是他晚上12点钟不睡觉，晚上12点到凌晨4点，哎，开始重读今天写的这个内容，修改细节，打磨稿件，然后再睡觉，然后到第二天中午12点又起床继续干。所以东野圭吾的这个工作时间啊，包括了下午的写作，加上半夜的修稿。实则就是除了睡觉一整天都是在工作，所以你不要以为他只有下午那4个小时写作的时候才是真正的工作。你要知道，就是只要做这个创意类工作的小伙伴都知道，构思、修稿还有阅读，它是一个高强度的一个脑力的工作环节，甚至这个环节呢比写作更加的磨人。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你比如说现在很多人拍这个短视频啊，或者做这个自媒体啊，其实拍的过程是最简单的，但是你前期的一些资料的搜索、文案的准备、后期的剪辑，这个花的时间是最多的。所以东野圭吾这条作息相当于啊，就是很多人的大部分的一些作息，就是一整天几乎都在干活，甚至你还要熬夜，那么你的身体和精神很有可能就会先崩一个。所以这两天关于这两个名家的这个作息就突然间就火了，就是大家可以对比一下，他俩完全是相反的。我觉得东野圭吾的这个作息更加符合我们现在牛马们的一些就是一个作息，就甚至你哪怕是你就是熬夜，你可能都会熬到2-3点才睡。潘虎说，小雪 good morning，潘虎早上好啊。此时此刻潘虎已经在工位了吗？听完我们今天跟大家重点来说的关于这个作息这件事情啊，我们说的黄金的睡眠时间就是7个小时，我们的这个村上春树的这个作息啊，我觉得确实是值得大家去借鉴一下的。就是不是说你要求你4点钟就得起床这么的夸张，但是早睡早起身体好，我觉得历来都是我们早就明白的一个道理，只不过现在的人因为工作或生活各种客观的原因，包括你主观想熬夜的一些原因啊，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做到这么的健康。时间来到8点12分呢，我们在一首歌曲过后呢，进入让我们今天的生活达人。今天生活达人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简单的来跟各位说一说，稍后就分享到我们今天的文化好友区。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是那一个你非常熟悉的一个故事，叫做《孔雀东南飞》呀。我觉得作为女生来说，这是应该要好好听一听的，女生的第一课。

0: 知道在扫帚上贴上一长片透明胶就能轻松扫地上杂物吗？
1: 不知道。
0: 你知道可乐可以去污渍吗？
1: 可乐只能去我嘴里。
0: 你知道怎么保鲜膜除了保鲜还有啥作用啊？
1: 还可以当帽子戴吗？
0: 你知道虽然你啥都不知道，有一天也能成为生活达人吗？

来到我们今天的生活达人，今天我们要简单的跟大家来说一说，因为时间关系啊，关于在日常生活当中女生们戴首饰这件事情。首先我们来说说这个其实无论男女都可能会遇到，因为男生也会戴戒指啊，女生那更会戴戒指。如果说你戴的这个戒指卡手，就是你觉得这个尺寸好像不太合适，戴着这个好像不太舒服，你又取不下来，薅不下来，戒指卡手，千万不要使劲的薅啊！一个是薅不下来，二一个呢很容易损伤到我们的这个手指的关节啊。那怎么办呢？其实当如果说你的这个戒指你出现试戴的情况，但是它又非常的尺寸不合适，卡住了取不下来，你只需要找一根绳子，这根绳子呢就是我们平时穿针引线的那种，大概这个粗细就这么细啊，顺着你的手指缠绕几圈，它先是从这个戒指的下方穿过去，把这根线，然后呢再顺着手指缠绕几圈，最后你扯动这个绳尾部的方向来反向的来进行退圈，这样戒指就能够轻松的摘除了。异曲同工之妙，这个戒指卡手，你的手镯也有可能会卡手，但你的手镯要怎么样能够取下来呢？只需要一个塑料袋，一个塑料袋套在这个手上，然后呢从镯子的内侧穿过去，再给这个塑料袋的里外啊都蘸上洗洁精，然后呢轻轻一取，滑溜溜的，非常的容易取出来，就是不会用那种生拉硬拽的方式，怎么样也取不出来。而且呢你还不用担心啊，说这个镯子会坏掉之类的。我们再来看到我们的一些银首饰，比如说银手镯啊，银耳环啊，用久了之后它就会发黑，是不是？你只需要怎么办呢？你吃完药的那个铝箔壳，就是我们很多一些药片它不是铝制的吗，那个外壳，你只需要把这个吃完药的这个外壳倒入食用盐，然后呢再放入这个银手镯，这个时候呢加入开水，这样发黑的银饰就在这个浸泡当中，一个是铝箔壳，这个含铝的这个药物的这个壳啊，一个是食盐，一个是开水，那么这三者来将这个银首饰浸泡的话，它就会怎么样呢？就是褪去这个黑色，还原回它最开始那个光度和亮泽。所以今天的生活达人，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哦，简单的介绍一下，因为其实原本准备了一些其他的内容呢，我们刚刚分享这个关于作息这件事情呢，就耽误了很多的时间了。今天的这个关于首饰啊的生活小妙招，也能够希望帮助到各位在日常生活当中，确实我觉得也很容易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戒指的卡手指，手镯的卡手腕，然后银首饰戴久了会发黑。8:18，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文化。

0: 好有趣。
1: 别以为文化枯燥又深奥，传统文化也可以很好玩。
2: 历史不只是书本文字，传统也可以鲜活好玩。
3: 欢迎来到文化好有趣，
4: 子曰学而时习之，
3: 一起品读人间百态。

一半橘子说，小雪早上好。一半橘子，我今天早上有 Q 到你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因为呢早上的时候我才看到你昨天晚上发了一个消息，说上班第一天被老板扣了1000块，什么心情都没有了。今天的心情会不会好一点呢？我刚刚说的这也太狠了吧，上班第一天就被扣了1000块钱。而且一半橘子，你这是为啥被扣了1000块呢？

么今天的文化好有趣，刚刚有说到，我觉得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内容呢，女生特别要听一听啊。为什么？这个关系到我们的一个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恋爱观，甚至是婚恋观。今天我们要走进的是千古乐府第一长诗《孔雀东南飞》。

小时候呢，读《孔雀东南飞》，你可能只能读出凄美的爱情、无奈的别离或者双双殉情的悲凉，但是长大之后再回头读啊，才会发现它根本不只是古诗，而是一本现实婚恋的启示录。这首诗呢，讲的是东汉末年庐江小吏焦仲卿和妻子刘兰芝的悲剧一生。开篇的第一句“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孔雀向着东南展翅飞翔，飞出了五里，就盘旋流连不肯远去。古人认为啊，孔雀重情，一旦和伴侣分离，就会徘徊哀鸣。这一句不直接写人，借孔雀起心，奠定了整首诗伤感缠绵的基调，也预示着这对爱人被迫分离、依依不舍悲剧的故事也就此拉开。我们先说刘兰芝啊，可以说是古代。近乎完美的妻子，13岁就能织素，14岁能裁衣，15弹箜篌，16诵诗书。这一组排比句层层罗列，写出了刘兰芝多才多艺，还有勤劳知礼。可就是这样一个近乎完美的女子，依然得不到婆婆的认可，强烈的反差也让我们更加好奇啊，这个悲剧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呢？刘兰芝呢，嫁到这个焦家之后啊，日夜操劳，勤恳持家，对待丈夫呢是温柔体贴，对待家庭是尽心尽责。她和焦仲卿真心相爱，夫妻情深，离别之时，两人许下千古动人的爱情誓言，就是那一句我们都知道的“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韧如丝，磐石无转移。你要像磐石一样坚定，我就如同水边的蒲苇，蒲苇柔韧如同丝线一般，磐石厚重稳固，不会轻易的挪动。兰芝把丈夫比作磐石，坚信他的心意坚定不移，两人约定等待重逢。谁能想到这句誓言最后就变成了一声叹息。刘兰芝以为丈夫是她最稳固的依靠，他们的感情坚不可摧，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段忠贞的感情最终毁于两个人。谁呢？一个是极度专横的母亲，一个是极度懦弱的，用我们的现在话说就叫做妈宝男丈夫。今天我们重点读懂的是这场悲剧真正的根源。首先我们来看焦母啊，她到底是有多专横多强势呢？为什么我说这是女生应该要去读的一篇这个孔雀东南飞，你要去读这一篇文章，我觉得会给女生上一堂课，就是她可能会改变我们的一些婚恋观，或者说如果你是一个恋爱脑的话，可能也会给你叫醒一下啊。因为全诗最让人窒息的地方在于，刘兰芝从头到尾她没有做错任何一件事情，她没有不孝，没有懒惰，没有争吵，没有过失，可是这个焦母她就是不喜欢。当焦仲卿苦苦地替妻子求情，告诉母亲我的妻子品行端正，毫无过错，你为何

容不下他。江母给出的回答霸道偏执不讲道理，字字都是控制欲。他怎么说的呢？这个江母说，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有，无意久怀愤，如岂得自由。就是这个翻译过来，就是这个女子不懂规矩，做事有自己的想法，不够顺从。我早就看她不顺眼了，作为儿子你怎么敢自作主张去护着妻子。大家听出来了吗？她拿不出任何的具体的过错，只有一句我不喜欢。在江母的眼中，儿媳不能够有思想，不能够有主见，不能够得到丈夫的宠爱，儿媳的存在就必须百分百的顺从、依附和听命。更霸道的是呢，他直接宣判了儿媳的命运啊。他是这么说的，说无以施恩义，惠不相从许，意思就是我已经不认这个儿媳了，这件事情绝无商量余地，必须休妻。甚至不等儿子犹豫，他立刻替儿子安排好了新的亲事，告诉儿子隔壁呢有漂亮贤惠的女子，我替你去求亲，你马上把现在的妻子赶走。这就是极致的强势专横，家长霸权。他不尊重儿子的感情，也不尊重儿媳的付出，他要的不是家庭和睦，而是全家所有人必须完全服从他的掌控。而比专横母亲更可怕的是夹在中间的丈夫焦仲卿啊，放在今天呢，他就是教科书级别的妈宝男。你说他不爱刘兰芝吗？他非常爱，这是真的。他心疼妻子的委屈也是真的。但是呢，在他的身上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孝顺过头，毫无主见，遇事不担当。面对母亲的无理取闹，强行的拆散婚姻，他不敢反抗，不敢坚持，不敢守候。他唯一的挣扎就是口头的求情，他最终的选择就是妥协退让。他明明知道妻子无辜，却亲手送走妻子。他明明许下磐石不移的誓言，却护不住自己的小家。有人说这就是妈宝男最典型的特征啊，有爱但是不敢为你去对抗，有情呢但遇事永远妥协。在他的排序里当中，母亲永远是第一位的，妻子永远是让步的，那么爱情更加是永远退让的。两人离别依依不舍，举手长牢牢，二情同依依，抬手告别忧愁伤感，两个人恋恋不舍，没有大哭大闹，简简单单的十个字把离别的无奈和心痛写得淋漓尽致。明明是万般不舍，明明是彼此深爱，却只能够被迫分离。那回到娘家的这个刘兰芝啊，依然是命运坎坷，兄长强势逼迫他改嫁，世俗压力层层裹挟。所以你看，一个温柔忠贞善良的女孩，她没有做错任何的事情，却被步步逼到绝境。二人私下相见，预知前路凶险，心中满是悲愤，说出了这句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活生生的人却要如同生死相隔的离别，心中的悲愤痛苦根本无法去诉说。此时他们已经明白，这一次分开大概率就是永别。最终呢，这个故事就是在被逼改嫁的大婚的当日，刘兰芝决绝赴死。得知消息的焦仲卿也选择枝头自缢，所以到最后一对深情眷侣啊，最后是落得双双殉情的结局。在这首诗的最后留下了浪漫又心酸的结尾，这其中有写到，中有双飞鸟，自鸣为鸳鸯，仰头相向鸣，夜夜打五更。坟墓之间长出的树木上栖息的一对飞鸟，名字叫做鸳鸯，他们抬头面对面鸣叫，夜夜哀啼，一直到五更天亮。现实是惨烈的悲剧，作者用浪漫想象来进行收尾，现实无法相守，那么死后就化作鸳鸯，日夜的相伴，寄托古人对真挚爱情的向往啊。其实我们在除了读这个故事之外，孔雀东南飞，我们也要去了解到它背后的现实的一刻，就刚刚说的为什么女生
一定要去读读《孔雀东南飞》这首千年的古诗，给所有的女孩的婚恋诗人上了第一课。一个就是婚姻。

的矛盾从来不是婆媳矛盾，是丈夫立场的缺失。婆婆的强不可是这个强势不可怕啊，可怕的是这个丈夫的默认或者妥协。还有呢，第二就是温柔懂事能干忠诚可能换不来真心。刘兰芝足够的完美却依然被拆散，因为一段婚姻能不能幸福从来不是看女方有多优秀，而是看男方有没有担当。还有第三呢，有人说怎么说呢，

市。愿今天呢，我们能够读懂股市的悲情，也能够看懂人性和选择。也希望所有温柔善良的女孩一生都被坚定的选择，被好好的守护，不必委曲求全，也不必含泪别离。这是我们今天文化好有趣给大家分享的《孔雀东南飞》啊。节目呢，伴随着我们的这一段的内容也告一段落了，再次的感谢各位小伙伴的一路相伴呢，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以青春之名行文明之旅，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将文明付诸实践，用青春的热情和力量去践行文明，传递美好。
1: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2: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火源不入林，避险即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3: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2: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亦相亲。
4: 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
5: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1: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6: 哇塞，热乎的
7: 1.3新鲜派，激

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当地时间13日，欧洲科研团队研发新型海水淡化薄膜材料，大幅降低海水制淡水能耗，助力沿海地区水资源供给。国内方面，2027年度国考今天起正式报名，本次招录计划3.57万人，考生可在24号18点前网上提交报考信息。农业农村部最新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收割进度已超过60%。娱乐消息，10月13日，肖战2026个人巡回演唱会官宣，演出门票实行全量公开售卖，无内部预留票。来关注本地消息，新旺达广东首座独立储能电站在博罗完成并网送电，项目投产后预计年产值可达7000万元，为我县新型能源体系增添动力。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1: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看不见的拳头》，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2: 家人们，今天带大家去一家只有本地人才知道的早茶店，好吃又实惠。
3: 凭什么啊，小帅就拍点吃饭逛街，粉丝蹭蹭往上涨，我的同城流量全被他抢跑了。再这么下去，广告商都得找他，我的合作是越来越少喽。
4: 哎呀，我的虎哥呀，怎么啦？大半夜的找我们几个？
5: 大孙，你们有时间过来聊聊啊。最近有个同行小帅，流量很好，粉丝越涨越多，眼看呢就要快超过我们的账号了。光靠我一个弄不动这个小帅，咱们搭个班子给他点教训，让他在本地做不成这个博主。
6: 五哥，今天找哥几个来，你想怎么弄啊？线下找人去闹，哎呀，风险太大了，现在治安这么好，很容易出事儿的啊。
3: 说你就是笨，动什么手打架呀？咱们玩线上软刀子，键盘侠你懂不懂？不留伤痕，但是能把他这个名声搞臭了。咱们分工，我出主账号，带头带节奏，写文案发视频，指挥全局。
6: 啊，懂懂懂，那我去扒一下小帅所有的公开视频，还有截图，剪一些片段啊啥的啊，断章取义，拼出些黑料，剪辑再加工一下，这个我可擅长。
3: 对对对，就不用管他什么真假了，越夸张越好，能煽动网友就行。还有啊，咱们手上那几十个小号矩阵全部给我出动，先在评论区刷屏，私信轰炸，控屏带节奏，把那些抹黑视频呢、往视频号、本地微信群发，最后再集中举报小帅的账号，让他是有苦说不出。
6: 这一套下来，小帅就算不注销账号，他的账号也做不下去了。
1: 他们的目标很明确，一场看不见硝烟的网络围剿已经对准了毫无防备的博主小帅，而此时的小帅还在满心欢喜筹备下一期探店视频，完全不知道一张无形的大网正向他收拢。
7: 前几天去拍的那家早茶店流量真不错，又给我涨了不少粉呢，这家小店味道不错，下期就更新这个。
8: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21条，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给他人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2条，经营者不得编造、传播或者指使他人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或者误导性信息，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
9: 提高社区的品味，从垃圾分类开始，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共同呵护

0: 绿色家园。联防联治，重拳出击，依法打击畜禽私屠滥宰行为，筑牢全县重大动物疫病防控防线，续推全县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1: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2: 哇塞，热乎的
3: 一米七点三新鲜派。

收听这一时段幺零七三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当地时间13日，欧洲科研团队研发新型海水淡化薄膜材料，大幅降低海水制淡水能耗，助力沿海地区水资源供给。国内方面，2027年度国考今天起正式报名，本次招录计划3.57万人，考生可在24号18点前网上提交报考信息。农业农村部最新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收割进度已超过60%。娱乐消息，10月13日，肖战2026个人巡回演唱会官宣，演出门票实行全量公开售卖，无内部预留票。来关注本地消息，新旺达广东首座独立储能电站在博罗完成并网送电，项目投产后预计年产值可达7000万元，为我县新型能源体系增添动力。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耳朵里的城市充满缤纷的故事，每分钟的聆听闪亮你我的生活，故事里的沉醉就在我的故事我的歌。聆听世界，感悟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的故事我的歌，我是 Lina。 在忙碌的生活里，我们似乎总在追逐更多更好更光鲜的东西，但有没有某个瞬间，你会突然怀念起曾经一无所有时那份最简单最纯粹的温暖呢？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一碗馄饨的故事。这碗馄饨里盛满了时光，也映照着我们许多人感情的影子。这一天，白云酒楼里来了两位客人，一男一女，40岁上下，穿着不俗，男的还拎着一个旅行包，看样子是一对出来旅游的夫妻。服务员笑盈盈地送上菜单，男的接过菜单直接递给女的说，你点吧，想吃什么点什么。女的连看也没看一眼，抬头对服务员说，给我们来碗馄饨就行了。服务员一怔，哪有到白云酒楼吃馄饨的，再说酒楼里也没有馄饨卖呀。他以为自己没听清楚，不安地望着那个女顾客。女人又把自己的话重复了一遍，旁边的男人这时候发话了，吃什么馄饨，又不是没钱。女人摇摇头说，我就是要吃馄饨。男人愣了愣，看到服务员惊讶的目光，很难为情地说，好吧，请给我们来两碗馄饨。不，女人赶紧补充道，只要一碗。男人又一怔，一碗怎么吃？女人看男人皱起了眉头，就说，你不是答应的一路上都听我的吗？男人不吭声了，抱着手靠在椅子上，旁边的服务员露着一丝鄙夷的笑意，心想，这女人抠门抠到家了，上酒楼光吃馄饨不说，两个人还只要一碗。她冲女人撇了撇嘴，对不起，我们这里没有馄饨卖，两位想吃还是到外面大排档去吧。女人一听感到很意外，想了想才说，

怎么会没有馄饨卖呢？你是嫌生意小不愿做吧？这会儿旧楼老板张先锋恰好经过，他听到女人的话，便冲服务员招招手。服务员走过去埋怨道：老板，你看这两个人上这儿只点馄饨吃，这不是存心捣乱吗？店老板微微一笑，冲他摆摆手。他也觉得很奇怪，看这对夫妻的打扮，应该不是吃不起饭的人，估计另有什么想法。不管怎样，生意上门没有往外推的道理。他小声吩咐服务员：你到外面买一碗馄饨回来，多少钱买的，等会儿结账时多收一倍的钱。说完，他拉张椅子坐下，开始观察起这对奇怪的夫妻。过了一会儿，服务员捧回一碗热气腾腾的馄饨，往女人面前一放，说：请二位慢用。看到馄饨，女人的眼睛都亮了，她把脸凑到碗面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用汤匙轻轻搅拌着碗里的馄饨，好像舍不得吃，半天也不见送到嘴里。男人瞪大眼睛看着女人，又扭头看看四周，感觉大家都在用奇怪的眼光盯着他们，顿感无地自容，狠狠地说道：真搞不懂你在搞什么，千里迢迢跑来就为了吃这碗馄饨。女人抬头说道：我喜欢。男人一把拿起桌上的菜单：你爱吃就吃吧，我饿了一天了，要补补。他便招手叫服务员过来，一气儿点了七八个名贵的菜。女人不急不慢，等男人点完了菜，这才淡淡地对服务员说：你最好先问问他有没有钱，当心他吃霸王餐。没等服务员反应过来，男人就气红了脸：放屁，老子会吃霸王餐，老子会没钱？他边说边往怀里摸去。突然咦的一声，我的钱包呢？他索性站了起来，在身上又是拍又是捏，这一来竟然发现手机也失踪了。男人站着怔了半晌，最后将眼光投向对面的女人。女人不慌不忙地说道：你别瞎忙活了，钱包和手机我昨晚都扔到河里了。男人一听火了：你疯了？女人好像没听见一样，继续缓慢地搅拌着碗里的馄饨。男人突然想起什么，拉开随身的旅行包，伸手在里面猛掏起来。女人冷冷说了句：别找了，你的手表还有我的戒指，咱们这次带出来所有值钱的东西我都扔河里了，我身上还有5块钱，只够买这碗馄饨的。男人的脸唰的就白了，一屁股坐下来，愤怒地瞪着女人：你真是疯了，你真是疯了，咱们身上没有钱，那么远的路怎么回去？女人却一脸平静，不温不火地说：你急什么？再怎么着我们还有2条腿，走着走着就到家了。男人沉闷地哼了一声。女人继续说道：20年前咱们身上一分钱也没有，不也照样回到家了吗？那时候的天比现在还冷呢。男人听了这句，不由得瞪直了眼。你说什么？女人问。你真的不记得了？男人茫然地摇摇头。女人叹了口气：看来这些年身上有了几个钱，你就真的把什么都忘了。20年前咱们第一次出远门做生意，没想到被人骗了个精光，连回家的路费都没了。经过这里的时候，你要了一碗馄饨给我吃，我知道那时候你身上就剩下5毛钱了。男人听到这里

身子一震，打量了四周。这儿，这里。女人说：“对呀，就是这儿。”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时它还是一间又小又破的馄饨店。男人默默地低下头，女人转头对在一旁发愣的服务员道：“姑娘，请给我再拿一只空碗来。”服务员很快拿来了一只空碗。女人捧起面前的馄饨，拨了一大半到空碗里，轻轻推到男人面前：“吃吧，吃完了，我们一块儿走回家。”男人盯着面前的半碗馄饨，很久才说了一句：“我不饿。”女人眼里闪动着泪光，喃喃自语：“20年前，你也是这么说的。”说完，她盯着碗，没有动汤匙，就这样静静地坐着。男人说：“你怎么还不吃？”女人又哽咽了：“20年前，你也是这么问我的。我记得我当时回答你，要吃就一块儿吃，要不吃就都不吃。现在，还是这句话。”男人默默无语，伸手拿起了汤匙，不知什么原因，拿着汤匙的手抖得厉害，咬了几次，馄饨都掉了下来。最后，他终于将一个馄饨送到了嘴里，使劲一吞，整个都吞到了肚子里。当他咬第二个馄饨的时候，眼泪突然吧嗒吧嗒往下掉。女人见他吃了，脸上露出了笑容，也拿起汤匙开始吃。馄饨一进嘴，眼泪同时滴进了碗里。这对夫妻就这样和着眼泪把一碗馄饨分吃完了。放下汤匙，男人抬头轻声问女人：“饱了吗？”女人摇了摇头。男人很着急，突然他好像想起了什么，弯腰脱下一只皮鞋，拉出鞋垫，手往里面摸，没想到居然摸出了5块钱。他怔了怔，不敢相信地瞪着手里的钱。女人微笑地说道：“20年前，你骗我说只有5毛钱了，只能买一碗馄饨。其实呢，你还有5毛钱，就藏在鞋底里。我知道，你是想藏着那5毛钱，等我饿了的时候再拿出来。后来，你被逼吃了一半馄饨，知道我一定不饱，就把钱拿出来再买了一碗。”顿了顿，他又说：“还好你记得自己做过的事儿，这5块钱我没白藏。”男人把钱递给服务员：“给我们再来一碗馄饨。”服务员没有接钱，快步跑开了。不一会儿捧回来满满一大碗馄饨。男人往女人碗里倒了一大半：“吃吧，趁热。”女人没有动，说：“吃完了咱们就得走回家了，你可别怪我，我只是想在分手前再和你一起饿一回，苦一回。”男人一声不吭，低头大口大口吞咽着，连汤带水吃得干干净净。他放下碗催促女人道：“快吃吧，吃好了我们走回家。”女人说：“你放心，我说话算话，回去就签字，钱我一分不要。你和哪个女人好，娶个10个8个，我也不会管你了。”男人猛地大声喊了起来：“回去我就把那张离婚协议书烧了，还不行吗？”说完，他居然嚎啕大哭：“我错了，还不行吗？我脑袋抽筋了，还不行吗？”
女人面带笑容，平静地吃完了半碗馄饨，然后对服务员说：“姑娘，结账吧。”一直在旁观看的老板张先锋猛然惊醒，快步走了过来，挡住了女人的手，却从身上摸出了两张百元大钞递了过去。既然你们回去就把离婚协议书烧了，为什么还要走路回家呢？男人和女人迟疑地看着店老板，店老板微笑着说：“咱们都是老熟人了，你们20年前吃的馄饨是我卖的，那馄饨就是我老婆亲手做的。”说吧，他把钱硬塞到男人手里，头也不回地走了。店老板回到办公室，从抽屉取出那张早已拟好的离婚协议书，怔怔地看了半晌，喃喃自语地说：“看来我的脑袋也抽筋了。”分手时想想以前那个陪你甘苦与共的人，一路走来，其实你们的故事并不短，时间慢慢过去，那些感动却一点一点封存。其实最疼你的人不是那个甜言蜜语哄你开心的人，也许就是在鞋底藏5元钱，在最后的时候把最后一点东西省着给你吃，却说不饿的人。

故事已经结束了，但留给我们的回味却很长。它让我们思考，在感情的旅途上，我们是否也曾在追逐远方的时候忘记了当初为什么出发。时间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条件，却不应该改变我们相伴的初心。最珍贵的往往不是我们已经拥有的，而是我们曾经一起经历的。那条布满荆棘却互相搀扶走过的路，是感情最坚实的基石。生活难免会有麻木和迷失，重要的是拥有被唤醒的能力。那个愿意花心思甚至用非常手段唤醒你的人，才是真正不愿放弃你的人。在今天的节目最后，让我们一同回味生命中的那些一碗馄饨的时光，去感谢那个陪你吃过苦的人，去珍惜当下拥有的平凡温暖。好了，今天的故事就是这样，感谢您的聆听，我是 Lina， 愿我们都能不忘初心，吸取眼前人。

耳朵里的城市充满缤纷的故事，每分钟的聆听闪亮你我的生活，故事里的沉醉就在我的故事我的歌。生活的路上有你有我，有我们讲不完的故事，唱不完的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的故事我的歌，我是 Lina。 你有没有一个搁浅了很久的愿望？不是那种遥不可及的梦想，只是一个很小很具体的承诺，比如带一个人去看一次海，你觉得随时都可以实现，于是一天拖过一天，后来有了钱却没了时间，再后来有了时间，生活却又给你开了另一个玩笑。我们总觉得以后还有很多时间，将来总来得及，可人生最残忍的事情之一就是你永远不知道以后和意外哪一个先到。今天故事里的男人和女人就有一个这样的愿望，让我们安静下来，一起走进他们的故事，看海。她曾经是个爱幻想的女孩，在如花的季节里，她读了高尔基的《海燕》，她便常常梦见自己面朝大海，咸湿的海风扑面而来，有一只高傲的海燕在翱翔。生活在内地的她从来没有见过大海。后来她认识了一个男人，嫁给他的时候她提出唯一的要求，将来有了条件带她看一次大海。这几乎算不上什么要求，男人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本来男人决定到海南或是深圳旅行结婚，但他坚决不同意。男人很穷，为了结婚已经欠下了不少外债。女人说，还是等等吧，我们有的是时间。可没想到这一等就是近十年。并非男人不想兑现自己的诺言，正如一首歌中唱的，有时间的时候没有钱了，有了钱的时候又没时间。人生就是这样，本来并不遥远的梦想也会因为生活的琐碎而搁浅。他们的孩子在一天天长大，用钱的地方越来越多，两个人都下岗了，在他心里已经淡忘了那个梦想，偶尔想起也是笑自己幼稚。但男人的心中却一直惦记着那片海，看着不再年轻的妻子，他因内疚而心潮澎湃。他们借钱买了一辆大货车，开始跑长途运输。由于男人的吃苦耐劳与诚信，生意是越来越好。他经常去海滨城市拉货，那个梦想几乎成了举手之劳。之所以一直未实施，是决定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他要在他们结婚十周年的纪念日，带着妻子和儿子一起去看海。为了制造浪漫，他坚守着这个秘密。就在这一天还剩下17天时，他意外出了车祸，脊椎受到严重损伤，以后的日子只能在轮椅上度过。女人偷偷哭了一场，然后抹去脸上的泪水，微笑着去面对这一切。这个曾经小鸟依人的女人，从此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他起早摸黑，蓬头垢面，为了这个家他什么都能做。岁月像一把无形的刀子，在女人的脸上刻下沧桑。这个万念俱灰的男人想到了死，他不想成为女人的累赘，可他不甘心呀。他后悔竟没有带她看一次大海，一千条理由也构不成一条原谅自己的借口。现在他活着的唯一理由就是去兑现当初的承诺，可自己已经是个废人了，还能干什么呢？他想到了写作，对，他要写一部小说，用稿费来完成这个愿望。可他什么也写不出来，他彻底崩溃了。趁女人不在家，他驱动轮椅来到四楼的阳台，

攀着护栏离开了轮椅，可他怎么也翻不过那个护栏，于是上不上下不下的悬在了半空。女人回到家，看到眼前的一幕，什么都明白了，她抱住男人，心都碎了，男人也哭得像个孩子，她说出了自己的内疚。第二天，女人没有出去摆摊，推着男人来到公园的小湖边。听到了吗？她说。男人一愣，听到什么？海浪声啊。她接着说，生活是海，爱情是海，亲情是海，家就是一片海湾，何必一定要去真正的海边？我们都是一滴海水，大海再波澜壮阔，也是每一滴水的贡献，是一滴海水就要坚守自己的岗位，谁也不能逃脱。男人无语，目光跳向远方，他真的听见了海浪声。女人闭上眼睛，贪婪地去吸收那咸湿的海风。很久，女人欢快地说，看见那只海燕了吗？男人也欢快地回答，看见了，还有一只乘风破浪的帆船。匆匆忙忙的路人惊奇地看着他们，一对不幸的人有什么好开心的？他们眼里分明闪动着幸福的波光，像一片蔚蓝的大海。这种情绪感染了路人，他们木然的脸上也有了笑容。不久，男人写出了第一部小说，名字就叫《看海》。

这是一个关于承诺的故事，也是一个关于海的故事，但到最后你会发现，它真正讲的是人如何在绝望的废墟上重新搭建起生的希望。我们总以为幸福在远方，在某个尚未抵达的地方，在某个尚未兑现的承诺里，于是我们一直等，一直盼，一直觉得现在不够好，要等到那个时候才算圆满。如果你也有一个搁浅了很久的愿望，别急，也许它还没有实现，也许它永远不会以你想象的方式实现，但请相信，那个愿望本身已经在你的生命里长出了别的东西，可能是坚持，可能是忍耐，可能是在绝望中没有放手的那份勇气。如果你此刻正处在人生的低谷，觉得没有出路，觉得自己成了别人的拖累，请你看看故事中的这个男人。有时候活下去的理由不需要很宏大，一个未完成的承诺就够了。一个人欠你的那片海，也许就是拽住你的最后那根绳子。生活从来不会一帆风顺，但正因为有风浪才叫海，正因为有潮起潮落才值得活。别放弃，你的海正在前方等你，而那个陪你一起听涛声的人可能就在你身边，从未离开过。愿你我都能听见心中的海浪声，愿我们都能看见那只乘风破浪的海燕。今天的故事就是这样，感谢您的聆听，这里是我的故事我的歌，我是 Lina， 我们下期再见。

0: 玩手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惠州市送戏下乡文艺演出《走进我县太美镇罗村村》，博罗发布森林火险橙色预警，元州高头村水塔和旧礼堂变身美术馆。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2026年惠州市送戏下乡文艺演出活动《走进我县太美镇罗村村》将优质文艺资源送到村民家门口。演出在开场秀《春到岭南》中拉开帷幕，随后在希望的田野上、奇迹乡村、跃马奔腾、我是客家人等节目轮番登场，涵盖舞蹈、独唱、魔术、杂技等形式，既有讴歌时代发展的主旋律，也有贴近百姓生活的温情演绎，把岭南风情、客家底蕴与乡村新貌搬上舞台。现场掌声、笑声、喝彩声此起彼伏。罗村村民聂海坚：
3: 感觉这个节目内容很丰富了，水平很高，这村里的基础建设好了，村里的生活啊，就是比较有保障啊，这个文化是精神粮食啊，都喜欢啊。
2: 惠州歌舞剧院声乐演员杨毅：
4: 我们今天晚上的这台节目呢是比较新颖的，这个节目啊也在追求更高质量的一些艺术作品、一些文艺作品来献上给这些广大的老百姓。
2: 太美镇罗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聂永彪：
5: 这氛围真的很好，像今天晚上这种节目呢，要多点组织一下，因为今天晚上无论是一个文化的一个传递性也好，节目的丰富性也好，或者一种文化的传承，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需要的。
2: 本次活动由惠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主办，惠州歌舞剧院承办，演出把优质文艺资源送到乡村一线，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既让基层群众切实享受文化生活带来的乐趣，也在潜移默化中浸润民心。全媒体记者薛亚虎报道。近日，记者从博罗县气象局了解到，过去一周我县晴朗干燥，早晚清凉，未来一周我县天气持续干燥，气温小幅波动，具体预报为12至13号晴天间多云，23至33摄氏度，14至16号多云到阴天，24到32摄氏度，17至18号多云，23到33摄氏度，持续干燥少雨天气导致森林火险等级不断攀升。博罗县气象局天气预报员朱倩：
6: 我县于10月7日发布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于11日升级为橙色预警，森林火险风险升高，请广大市民朋友注意户外用火安全。同时近期昼夜温差较大，大家也要适时增减衣物哟。
2: 随着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继续生效，林内可燃物极易燃烧，目前博罗县已进入森林特别防护期，野外防火形势不容忽视。博罗县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工作人员赖景光：
7: 在森林防火区野外禁止上坟烧纸、烧香点烛、燃放烟花爆竹、携带易燃易爆物品，禁止吸烟、野炊、烧烤等易引起森林火灾的用火行为。大家外出爬山、游玩的同时，务必提高防火意识，不要在野外随意用火，严格遵守森林防火规定，共建共绘绿美家园。
2: 全媒体记者詹晓彤、范胜瑞报道。近日，元州镇高头

0: 某村一座由水塔和旧礼堂改造而成的陆兰水塔美术馆举办了一场古琴音乐会。这座美术馆是陆兰红砖艺术聚落第一个落地的作品，让高头村的闲置老建筑活起来。当晚，在美术馆三楼的露台上，演奏者背对着水塔弹古琴，琴声从琴弦响起，顺着露台往外飘，让村里的夜晚多了几分活力。来听琴的观众有本地的，也有专门从东莞惠州市区赶来的。古琴演奏者黄诗兰
1: 非常开心，很即兴的被邀请上台，就是演奏了一下哈。我觉得这个那个上面的这个氛围特别好，就是很自然，这个空中弹琴的感觉啊，非常非常的美妙。就希望以后有多更多的这样的一个跟艺术的碰撞。
0: 观众朱应琴，
2: 我就是这种艺术的氛围是很强烈，这是我自己喜欢的。
0: 这场古琴音乐会是陆兰水塔美术馆开馆后的一个新尝试。9月26号，这座由水塔和旧礼堂思泉楼改造而成的美术馆对外开放。水塔叫高泉，共四层，前三层摆艺术装置和绘画，登到顶层能远眺东江、罗浮山和周边村落田园。旁边的思泉楼两层都设计为展厅，一楼油画和综合材料绘画，二楼是木雕金属装置。主理人赵云飞是个90后艺术工作者，两年前从北京来到惠州，大约一年前受邀到高头村采风，一进村就被连片保存完好的红砖建筑群吸引了。陆兰水塔美术馆主理人赵云飞，
3: 我们看到之后，我们就在想的是如何能够通过艺术文化的方式介入到这里，不是说把这里能够复兴，但是能够让这里能够有人气、有活力，让这个有历史记忆的这种一个古村落能够完整的保存下来，或者来恢复一定的知名度，让更多的人看到。后续会邀请一些全国比较优秀的青年艺术家来这个村子，会逐地创作进行交流。
0: 全媒体记者薛亚虎、叶元峰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4: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5: 哇塞，热乎的
6: 107.3新鲜派。

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当地时间13日，欧洲科研团队研发新型海水淡化薄膜材料，大幅降低海水掷淡水能耗，助力沿海地区水资源供给。国内方面，2027年度国考今天起正式报名，本次招录计划3.57万人，考生可在24号18点前网上提交报考信息。农业农村部最新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收割进度已超过60%。娱乐消息，10月13日，肖战2026个人巡回演唱会官宣，演出门票实行全量公开售卖，无内部预留票。来关注本地消息，新旺达广东首座独立储能电站在博罗完成并网送电，项目投产后预计年产值可达7000万元，为我县新型能源体系增添动力。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播者，文艺宣讲的行动者。
1: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2: 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
3: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4: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0: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5: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0: 消防设施常检查，安全意识人人抓，安全出行多一份预防，幸福生活多一份保障。
6: 医疗保障惠民生，门诊共济暖人心。
7: 贯彻落实新修订保密法，推动保密工作高质量发展。
6: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8: 昔日
9: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8: 未来
10: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8: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11: 脚下有泥，心中有底。大家好，欢迎收听 FM107.3 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我是主持人郑源。罗浮山下的百年客家古村博罗县徐田村，近年来正依托乡村建设，从空心村转变为大湾区热门文旅地。在古村焕兴的背后，活跃着一批扎根农业、文旅与服务一线的女性，她们用双手改变了自身和乡村的面貌。今天是系列节目《徐田村的女性》第一集，我们将走进沙葛皇后欧阳晴，看她如何扎根田间20年，把徐田沙葛种成乡亲们的致富作物。在沙葛加工分拣厂里，欧阳晴正和村里的姐妹们蹲在塑料筐前，双手飞快清洗刚挖出的沙葛。一筐筐洗好的沙葛随即分拣装车，发往东莞、深圳、香港乃至新加坡。欧阳晴被村民亲切地称为沙葛皇后。1998年，她从茂名嫁到徐田村，从自家几亩薄田试种起步，20多年扎根田间，如今打理着约20亩沙葛种植基地，更以保底收购连接全村农户。早年间，徐田沙葛品质虽好，却因销路有限，村民只能挑到镇上贱卖，不少人改种其他作物。欧阳晴回忆，我先借钱买了辆小四轮，拉货到市场挨家推销，靠试吃一点点打开销路。站稳脚跟后，他创新推行保底收购模式，以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乡亲们的沙葛，打消种植顾虑，又办起沙葛加工分拣厂，让村里的妇女就近务工。如今徐田村沙葛种植面积约750亩，沙葛上市季，欧阳晴每天稳定收购5-6千斤沙葛，运往各地市场。产业发展之余，欧阳晴开办农家乐，推出沙葛宴，研发沙葛板、沙葛糖水、沙葛炒五花肉等10多个菜品，吸纳本村妇女就近务工，让村民在家门口增收。推行保底收购，办起分拣厂，推出沙葛宴，欧阳晴不仅自己趟出了销路，更带动了全村的妇女就近务工。从田间地头到文旅一线，从守护小家到服务大家，徐田村

0: 女性的务实行动映照了古村蝶变的每一个脚印，她们用双手创造了更好的生活，也为乡村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更踏实的力量。脚下有泥土，心中有乡土。感谢您收听本期新农村天地，我是主持人郑源，我们下期再会。
1: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看不见的拳头》，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2: 霍哥，搞定了，我把这些片段啊全部都截好了，把他正常探店的那些画面啊我给他剪出来，配上文字，我就说他虚假宣传，欺骗粉丝，还专门碰瓷商户，拍一次视频要收钱。
3: 好，整理成长图文，剪辑短视频，打算立刻转发扩散到各个本地群和视频平台，我现在就去录一个曝光视频，带带节奏。
4: 抹黑计划开始实施，此时小帅还在拍摄新的探店视频，不知道自己将面对怎样的狂风暴雨。
5: 老板结账，你们家这个烧鹅腿皮脆多汁，真的太好吃了，这期视频我觉得观众会很喜欢，我又要涨粉喽。
6: 原来小帅是这种人，靠敲诈商家来获利，
7: 原来是虚假宣传，欺骗粉丝，太恶心了，
8: 大家以前都被他骗了，再也不相信这种探店博主了。
5: 怎么突然会出现这么多差评，这些话根本都是假的，这些截图也全是被剪过的，懂法，你说我该怎么办？
9: 小帅你先别着急，我们先找到谣言的源头。我查到跟你同样做本地探店节目的博主虎子发布了一条视频，你来看看。
5: 这个人我知道，跟我是同行，但是他视频里说我昧着良心拿商家的钱虚假宣传，完全是造谣。
9: 虎子公开发布这种引导视频，煽动对立，很多不明真相的网友都被虚假信息误导。小帅先联系平台客服申诉，让平台撤销评论，最好啊把这种造谣视频下架了。另外这些视频评论私信转发记录全部截图录屏保存好，一条都不要删，将来啊都是追责的证据。
5: 我的账号接连遭遇限流、系统警告，甚至多次临时封禁，前几天辛辛苦苦拍摄好的作品根本发不出去，原本谈好的几家商家合作也陆续打来电话解约，说不敢跟骗子博主合作。
10: 小帅呀，劝你识相点，主动注销账号，公开退网，这事儿呢就算了，要是硬扛，抹黑攻击不会停止，我们跟你耗到底。
5: 我什么错事都没做，为什么要我道歉？可是每天几百条辱骂私信，走到哪儿网上都是我的谣言，我快扛不住了。
1: 无休止的造谣、辱骂、举报、威胁，一点点摧毁了小帅的精神状态，他该何去何从？键盘后面这群作恶的人会就此收手吗？敬请收听第三集。
11: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6条，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12: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

0: 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1: 清扫庭院除尘垢，栽花种树留清香，庭院静起来，花草种起来，幸福站出来。
2: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3: 安全筑墙线，满意在身边。博罗的街坊邻居们注意了，近日我省群众安全感满意度调查工作正在进行中，此次调查采取实地走访、问卷调查、电话调查、微信朋友圈推送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内容涵盖治安环境、交通安全、矛盾纠纷化解、公安工作效率等方面。如果您近期收到有关群众安全感满意度调查的问卷或电话，请您耐心听完工作人员提问，做出客观公正诚恳的评价。您的非常满意是我们坚守的底气，您的十分安全是我们前进的动力。期待您为平安博罗点赞。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当地时间13日，欧洲科研团队研发新型海水淡化薄膜材料，大幅降低海水掷淡水能耗，助力沿海地区水资源供给。国内方面，2027年度国考今天起正式报名，本次招录计划3.57万人，考生可在24号18点前网上提交报考信息。农业农村部最新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收割进度已超过60%。娱乐消息，10月13日，肖战2026个人巡回演唱会官宣，演出门票实行全量公开售卖，无内部预留票。来关注本地消息，新旺达广东首座独立储能电站在博罗完成并网送电，项目投产后预计年产值可达7000万元，为我县新型能源体系增添动力。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卢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1: 发现美，
0: 传播美，
1: 传播美。
3: 聆听产业脉动，汇聚实干微光，锚定国家产业布局，洞察本土发展活力，产业力量，解码本土产业故事，感受城市发展。

各位好，欢迎收听产业力量，早上好，我是林乐，在出行路上跟各位道一声早安啊。这个时间段当中，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做一些产业方面的一些观察。

最近呢，惠州荔枝全新的区域公共品牌 logo 啊，正式的对外发布了。那么根据媒体的报道呢，有13家经营主体是拿到了首批的授权。那么这颗承载着东坡文化的岭南佳果，拥有了统一的城市农产品这样的一个名片啊。那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啊，这就是设计了一个 logo 啊，对吧？包括拍了一些宣传片、直播带货。但是我们站在产业的视角来看的话呢，这一枚荔枝的品牌，它有了这样的一个城市的公共的统一的产业名片啊，那它远不只说包装和宣传那么简单。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从惠州荔枝这样的一个 logo 的一个公共品牌这样的一个内容出发，我们来聊一聊农产品区域的公共品牌它的底层的产业逻辑是怎么样的，对照全国同类产区的经验教训，我们看看品牌如何来真正的带动乡村的产业提质增效。

0: 首先呢，我们跟大家来看懂这个惠州荔枝产业的一个基本面啊。目前呢，咱们惠州全市的荔枝种植面积大约是有39万亩。那在咱们惠州的话呢，比较知名的荔枝，你能够说出什么样的一些品牌吗？哪些县区啊、哪些地域它是有专门去栽种荔枝，而且呢，这个它的品种你是能够一想到就知道它那个地方种什么的啊。比如说呢，像咱们目前的全市啊，有两个国家地理标志的产品啊，是罗浮山荔枝还有镇龙荔枝啊。那么这两个是国家地理标志的产品，那像桂味啊、糯米糍啊这样的一些优质的品种的，它的占比啊还是比较高一些的啊。那么它也是咱们大湾区非常重要的荔枝产区啊，对吧？罗浮山荔枝和镇龙荔枝啊。荔枝的成熟期呢是非常集中的，而且它保鲜期是非常短，所以它是属于一个典型的一个季节性的产业。那么气候带来也是明显有这个大小年的一个情况，对吧？像今年的话，我们就感觉这个荔枝没怎么吃到，对不对啊？那丰产的时候呢，集中上市，它鲜果的价格呢就会容易走低。减产的年份的话呢，农户的收益的波动是非常大的。另外呢，过去啊，各个镇街包括各家企业各自宣传它的品牌还是非常分散的，对吧？那么我们说有个好产品，但是它却很难形成个稳定的一个品牌的溢价，出现这个优质不优价这样的一个难题。那么这一次推出全市统一的惠州荔枝区域的公共品牌，那么它的核心的逻辑是什么呢？那么按照农业农村部对于区域公共品牌的定义来说，区域公共品牌啊，就是大家共用的这样的一个品牌，它依托的是地域自然资源和品质标准，由政府统筹制定一个准入的规则，包括它一个品质的标准，然后符合条件的经营主体申请授权使用，它是一种集体信誉的一个资产。那么之前有媒体也报道了，说到这个农业品牌建设的时候，他们也提出一个观点，就是说品质解决能不能买的问题，标准是解决你敢不敢买的问题，文化就是回答愿不愿意买，值不值得买。那么这个 logo 啊，它只是外在的一个符号，真正的内核是一套统一的生产标准、品控的检测，包括授权的准入和退出的机制。来到整点的宣传时间啊，时间比较长，有3分钟的时间，稍后回来我们接着来聊这样的一个话题。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了，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角、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1: 爸爸，我们去买学习用品吧，买笔呀、本啊什么的，我们去逛逛书城呗。
2: 好啊好啊，你等我一会儿啊，我拿个摩托车钥匙。
1: 爸爸、啊、你是不是忘了带什么东西啊？
2: 忘带啥东西？手机、钱包、钥匙。没有啊。哦，口罩是吧？口罩也带了呀。啊，啥东西没带呀、啊、
1: 爸爸、啊、你好像忘了带头盔啊。
2: 头盔？
1: 你忘了带你的头盔，你也忘了带我的头盔
2: 啊。哎呀，明仔啊，我们这是小县城，从商业中街到新华书店带啦啦就几百笔，开个摩托车哪里要用戴头盔的。不用戴不用戴，你知道爸爸的，从来都不戴头盔的。
1: 啊，真的不戴吗？
2: 走喽。哎呦，前面有警察。
3: 您好，请靠路边熄火，戴上头盔，安全驾驶。
2: 哎，我就去前面买点东西吧，这也要戴头盔的。
1: 爸爸，我教你戴头盔了，你看这都被警察叔叔查了吗？
2: 哎呀，就要听你的话。
3: 是的，摩托车事故发生时对驾驶员的冲击力很强的，一旦发生事故，在速度加惯性的冲击下，你的头部一旦与坚硬的路面碰撞，这就是以卵击石。脑袋受到撞击后，容易出现颅骨骨折、颅内出血，甚至危及生命。你看，你还载着你孩子，多危险啊！
2: 好好好，警察叔叔，你别吓唬我哦。哦，我下次，哦哦不，我现在哦，一定戴头盔，戴头盔，戴头盔。爸爸也要戴头盔，你也要戴头盔，再也不敢不戴头盔了，警察叔叔，我向你保证。
4: 生命只有一次，千万不要拿生命开玩笑。为了您的家人、孩子，也为了您自己，一定要佩戴好安全头盔。
5: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流。
6: 欢迎各位继续选择锁定 FM107.3， 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是产业力量。
7: 聆听产业脉动，汇聚实干微光，锚定国家产业布局，洞察本土发展活力。产业力量，解码本土产业故事，感受城市发展力量。
6: 今天呢，在产业力量的节目当中，我们的产业观察跟大家在聊到这样一个本地的一个事情啊，因为最近的话呢，咱们有惠州荔枝啊，有了一个专属的 logo 啊，这是最近呢举行的一个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啊，惠州市庆祝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上面，惠州荔枝这样的一个区域公用品牌 logo 正式的对外发布。那么像广珍州集团、广东珍州集团等13家企业成为了首批授权使用的主体。那么这一枚呢，融合了千年文脉的品牌标志，将为惠州荔枝产业注入全新的文化动能，助力惠州特色农产品闯市场和树品牌。这个 logo 我们详细跟大家来说一说，惠州荔枝 logo 呢，它是以苏东坡千古名句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作为文化根基。所以在这枚惠州荔枝的公用品牌的 logo 上面，你能看到日啖荔枝300颗这样的一句诗词。另外呢，它巧妙地融合了东坡人文 IP， 并且呢和这个双生的荔枝进行一个意象啊，标志当中的惠州的这个惠字呢，是取自苏东坡原帖书法。那惠州荔枝主题的这样的一个主标题的一个字体选用的是清代啊惠州知府啊他的一个

传世的一个书法，所以它的一个字体呢非常的端庄和这种古雅啊，能够尽显咱们岭南的文脉底蕴啊。

那么根据惠州市农业农村局的介绍呢，荔枝是咱们岭南特色的标志性物产，荔枝产业是咱们惠州啊推进百千万工程、乡村呢全面振兴的重要抓手。惠州荔枝呢品类丰富，但是长期呢面临的是品牌分散、市场辨识度不足等一些问题。那么这次发布的惠州荔枝 logo 已经申请了这个作品的著作权登记啊，旨在整合全市荔枝产业资源，统一品牌形象，统一品质背书，规范市场秩序，减少品质参差不齐带来的市场波动。那么这一次呢，我们说首批有13家授权的主体，涵盖了荔枝种植、加工、销售等多个环节，它依托统一的品牌，将咱们惠州呢持续推动荔枝。我们说你看啊，种植、加工、销售，它是在一二三产融合方面会有一些发展，那以农业带动文旅，以文旅来赋能农业啊，聚力打造荔枝产业集群，让惠州荔枝成为一张亮眼的城市名片。

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面有位朋友在聊啊，说非常支持我们这样的一档产业类的节目啊，然后提到了这个百堂山茶啊，他说百堂山茶算不算公共品牌啊？百堂山茶它是咱们也是博罗哈国家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啊，它的一个划定保护的范围是百堂镇全域啊，所以它是属于一个区域的公共性质的地理标志品牌。那像在2024年的时候，百堂镇的茶叶产业协会，它就整合了百堂镇有65家的茶企、合作社和茶文旅的主体，他们就推出了一个罗浮山茶区域的公共品牌。所以现在我们基本上买到了罗浮山茶，你会发现它的一个品牌 logo， 还有一个包装的一个色调，基本是比较统一的，是吧？基本就是一个绿色，加一个深墨绿色，然后再加一个白色，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三个颜色的一个色调，非常好进行一个这个我们去做一些辨认啊。那他们这么做的话，其实当时就想说能够统一品牌、统一标准、统一标志、统一宣传啊、统一监管这样的一个无统一的一个管理模式啊。另外呢，他们还配套了一个百堂山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管理办法。那么符合条件的生产主体，那么提交申请审核通过之后啊，他才能够使用这个专用的标志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去买百堂山茶的时候，有些这个商户啊，他就会说，不是每个这个百堂山茶他都能够使用啊，这个罗浮山茶这样的一个标志的啊。那么啊，他因为他这个有这个标志的话，代表着说他的审核包括它生产的过程啊，都是受到他们这个管理模式的啊这样的一个监管的啊，统一标准、统一标志、统一宣传、统一监管、统一品牌啊，所以不是所有的百堂出产的茶叶都可以打上百堂山茶这样的一个标志，包括我们刚说的惠州荔枝这次的话，这个公共品牌 logo 它授权能够使用的也只有13家经营主体拿到了第一批的这个授权啊，所以它呢既是属于一层来讲，它是一个文化的一个属性啊，你看像百堂山茶，就是咱们博罗人比较熟悉的吧，啊，这个百堂客家制茶的这个技艺，也是获评了惠州市非遗啊，对吧？非物质文化遗产啊。那么公共品牌它同时呢，它承载了这个物产，包括非遗文化，所以它既是一个产业的一个品牌，也是一个公共文化的品牌。所以和我们今天聊的这个惠州荔枝哈，这个公共的品牌来说。它算是一个大类，就是你依托一个地域的水土，包括特色物产，然后由

由政府行业协会去牵头制定一个准入的规则，包括你品质的标准啊，所以公共品牌它是属于整个产区，不是属于任何一家企业啊，任何一家独立的企业它可以申请授权使用的。这个企业自有的品牌它要叠加在公共品牌之上，其实这也是跟农业农村部的文件当中定义的区域公用品牌典型的这种模式是相对应的。那回到我们刚刚讲到的最近的这个惠州荔枝啊，这个公用品牌 logo 的发布，我们刚刚也讲到了，目前全市荔枝的种植面积大约是有39万亩，那么主要呢是罗浮山荔枝、镇龙荔枝这两个呢是有国家地理标志的产品啊。另外呢，全市的话呢，不同的地方也会有一些桂味啊、糯米糍啊等等一些优质的品种啊，这样的一些种植，所以说是咱们大湾区重要的荔枝的产区。

我们来说一说全国同类型的公用品牌的一些案例哈。我们来看到共性的一些风险。你比如说咱们惠州荔枝这个品牌建设呢，我们还是要对吧借鉴一下他山之石的。像经典的一些例子，像辽宁东港的草莓，那东港草莓它的品牌价值是很高的，而且它的产业链大家可以查一下，它的规模是突破了百亿。那么但是它这个品牌做大之后呢，它就曾经遭遇过外地草莓去冒充它这个东港草莓这样的一个情况啊，然后有一些经营主体啊，它不遵守这个种植的标准，个别的产品的质量问题让整个区域的品牌就蒙受了损失，所以业内呢把这一个叫做公用品牌的工地悲剧啊，就是公用品牌它是属于整个产区的嘛，你如果有好处大家是共享的，但是一旦有一家是违规的，那么整个产区它的口碑都会连带受到一些损害啊，所以打造区域的公共品牌它其实也是有难点的，就是你管住分散的经营主体，建立一个严格的准入，还有包括你动态怎么去监管啊，如果说一旦啊授权的主体它不合格，这个主体退出，它有没有闭环的一个管理机制，防止我们说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哈。公用品牌还能说到什么呢？像湖北洪湖的莲藕啊，它做的就是比较成熟的一个样本。当地呢是专门设立了一个品牌管理的机构，去统一制定生产的规范，包括政府它负责这个标准监管和打假，种植合作社，包括呢这个企业负责市场化的一个运营，区分这个公共品牌和企业自有品牌。那公用品牌呢，它是做产区整体的这个信誉的，企业在打造自己产品的品牌。那么两者能够实现一个互补，这也是农业农村部倡导的一个模式，就是政府来搭台定规则，市场主体来唱戏，构建一个区域公共品牌加企业自主品牌的这样一个双层品牌的体系，避免呢政企的边界混淆，避免这个政府大包大揽做销售，也避免呢放任不管，任由品牌去透支。很多的一些地方呢，打造这个农产品公用品牌啊，它容易陷入到一个重营销和轻产业这样的一个陷阱。它可能会投入大量的资金去做直播、做文旅活动，还有投放广告。那短期的热度会很高，但是呢，品种改良、包括标准化种植、冷链仓储、深加工这些基础产业的投入，它就会跟不上。那么这个热度退去之后啊，产业它就会出现没有根基啊，它的品牌红利很快就会消失掉。所以呢，农业品牌的建设呢，我们说宣传造势它只是后半篇的文章，我们的品种种植、品控、储运这些内功啊，它是这个品牌的一个生命线啊。品牌呢是产业发展的一个结果，而不是产业的一个起点。那我们放到惠州乡村振兴的大局来看的话呢，荔枝产业它是城乡融合，包括我们大湾区农产品供给的一环啊，咱们惠州呢紧邻大湾区消费市场，区位的优势非常明显。我们的区域公用品牌它能够整合到博罗惠阳包括惠东各个产区的这个荔枝资源，把一些分散的产地力量给整合起来啊，统一对外去宣传。那么但是品牌的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比如说我们还能想到的一些农产品的公共品牌，赣南脐橙对吧，还有井冈山的农产品公用品牌啊，这其实都是多年投入的、持续投入的、持续完善的这个标准，包括它的产业链，才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品牌价值，带动了几十万的农户增收。所以说品牌建设啊，一定要不要追求短期的流量的爆火，而是需要很多年的这种持续的去投入和久久为功的事情。
好，这节的产业洞察我们跟大家聊到了惠州荔枝这样的一个公共品牌的 logo 发布啊。我们说一枚小小的荔枝承载着是乡村产业转型的大命题，而区域公共品牌不是 logo 的美化工程，而是它是以一个品牌去做一个牵引，倒逼品种的改良，包括标准化生产、冷链、深加工、全链条的一个升级。品牌就是集体的信誉，它需要所有的经营主体共同维护。那么产业考题依然是摆在面前的，如何守住品质的底线，建立动态的授权监管，完善的全产业链的配套，让这个品牌红利真正的能够落到田间地头，带动广大的利农去稳定增收。

0: 哎，老伴儿，今儿闺女过生日，我去买她最喜欢的蛋糕。
1: 下这么大的雨，小心啊！
2: 喂，妈，我从网上订的蛋糕一会儿就到啊。
1: 啊，你爸已经出门去给你买了。
2: 哎呀，现在网上什么都有，不早跟你们说过吗？
3: 科技发达的现在，你眼中的父母是不是都已经过时了？其实他们也很想跟上这个时代。
4: 还是老爸最疼我，路上小心点啊，等回来我教您从网上买。
0: 小时候啊，女儿总夸我是超人，现在老了。
3: 帮他们融入这个新兴世界，让他们一辈子都做你的超人。
4: 爸，你真棒。
5: 聆听产业脉动，汇聚实干微光，锚定国家产业布局，洞察本土发展活力，产业力量，解码本土产业故事，感受城市发展。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产业力量的节目当中，北京时间来到了11:23啊，临近到午间的一个出行高峰的一个时段了，所以要提醒到各位听节目的伙伴们，如果你此刻出行在路上的话呢，更加注意保持安全车距，多点耐心，小心慢行，祝愿各位一路平安。

我们刚聊完了惠州荔枝这样的有了专属的公共的啊，或者说公用的专属的品牌啊，应该说公用的专属品牌的 logo 啊推出，然后有13家这个企业主体啊，它呢得到了首批的授权。那我们这是说到了公用品牌的顶层设计。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聊一聊青年创业的故事啊。那么这个创业故事呢，也是跟这个区域的啊这样的一个品牌运营有关啊。今天的这个主角呢，是来自云南龙陵的90后的新农人蒋德凡。那么在2020年的时候呢，这个蒋德凡啊在外务工。那么当时呢，他带着仅有的5000元的积蓄回到了他的家乡，云南龙陵。那么当时呢，山里的农户种植的石斛，包括野生的菌菇，品质还是非常好的。但是呢，他就观察到一个问题啊，这个品质很好，丰收了，但是呢却卖不动啊。好山货困在深山里，所以看着乡亲们苦苦种出来的石斛堆在家里面滞销，他就下定了决心，他尝试用电商来打开销路。很多人做农货电商的时候就简单的理解，就是直播带货嘛，然后就会追逐一些短期的一些流量啊，卖一单算一单。但是呢，蒋德凡他走的路子和别人就是不一样啊。在创业初期的时候，他面对镜头的时候很紧张，直播间一天他卖不出几单的。那么这个资金短缺的时候呢，他依靠啊当地的人社部门给了2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度过了难关。那当地的政府无偿提供闲置的校舍改造为直播基地啊，政策呢帮扶成为了他创业路上的及时雨。他没有止步于直播间的卖货，他也清醒地意识到，想要运营好龙陵石斛啊这样的一个县域的一个公用的品牌，你单纯靠这个流量带货它是不可持续的，你可能会有品质不稳啊，没有分级，然后没有溯源啊，流量红利来得快消失得更快，甚至它会透支整个产区的公共品牌的信誉。所以呢，他就牵头制定了山货品控的一个分级的标准，搭建了产地的分拣车间，包括产品的溯源体系。刚我们不是说了吗，这个政府给了他一个旧校舍啊，这个作为一个乡村的直播基地。那他呢在这个基地当中啊还开设了新农人的实训课堂，他就是手把手的去教会周边的农户，包括合作社的去怎么样去选品，这个选品的标准是怎么样的，他有一套标准化的流程来帮助这个合作社去做一个筛品啊，包括产品的溯源、品牌的运营、新媒体的销售啊。他这个模式啊不是说他自己一个人抢占了这个流量去赚钱，而是说他搭建了一个产业的服务平台啊，他带动呢他老家这个数百农户一起接入到了龙陵石斛这个区域公共品牌的这个体系，所以他把一些零散的小农户他整合进了这个标准化的产业链里面。那么创业到现在呢，根据当地政府的报道啊，这个项目啊年销售额能够突破3000万元。你想想，在一个农村他的区域的公用的这个品牌体系带动之下啊，他们的农产品这个项目年销售额能够突破3000万元，多不容易。另外他有这么多的这个销售额，你能想到他后面肯定有带动很多的一些就业和创业。根据当地政府的报道呢，他这个项目就带动了300多人能够就地就业，而且不少留守妇女在家门口就能够实现增收。所以蒋德凡他的这个创业故事啊，他也恰好契合了中央一号文件当中提出的因地制宜培育农创客，农创客啊，他
他就是说到了激励各类人才返乡入乡创业就业，壮大乡村产业带头人队伍的政策导向。啊，农业农村部呢，在支持脱贫地区打造区域公用品牌实施方案里面，还专门提出要实施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投研项目，培育区域公用品牌的运营人才，构建联农带农的利益共同体，推动品牌共创共护共享。啊，那么这就是蒋德凡正在做的一个事情。我们说这份乡土创业啊，不是这小伙儿一时的一个情怀的返乡打卡，

行为，一个产区的服务者、培育者。所以这也是我们看到这个孩子他蒋德凡非常不错的一面，就是青年新农人，他不再仅仅是一个产品的一个销售者，而是这个小伙儿把区域的公共品牌落地的运营做起来，推出了标准化，而且呢他用标准化推动了家乡产业的农产品的发展，标准化推广人才，乡土产业也用标准化去让这个公共品牌做起来。所以他这个故事我觉得很有借鉴意义的，很多的地方的公共品牌建起来之后，其实最大的短板是什么？你品牌建起来以后，我们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得运营起来啊。我们昨天的节目也讲到了，你得落地见效啊。见效是什么？你有实实在在的订单和收益啊，对吧？所以我们的青年人才的这种运营人才啊，青年人才里面的运营人才，对于一个公共品牌的建起来之后，我们说很多地方都是缺这样的运营人才的。运营人才他要懂标准、懂溯源、懂电商，然后更重要的愿意扎根乡村，带动这个农户一起去成长。它是一个慢活，它不是一个很快就能够让人觉得哎，立马见效的一个事情。其实这也是引出了我们今天的产业的一个思考啊，我们青年新农人，对吧？然后呢，他怎么样去跳出单打独斗的直播卖货的这种思路，他转型为产区的一个服务者，能够带动整片农户共享区域的公共品牌带来的红利啊，我们的青年创新创业的这种活力，他有这样的创新创业的活力，但是他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扎根到乡土的产业当中，而不是短期的赚一波流量他就走了，对吧？所以我们说蒋德凡他在云南龙陵搭建了数字化品牌溯源，包括新农人的孵化这套模式，我们放到咱们惠州，放到咱们博罗来说，其实同样具有很强的参考价值。不管是我们说惠州荔枝，还是说咱们博罗的百堂山茶，都同样面临一些小农户分散种植，而且品质参差不齐，数字化运营人才不足，对吧？这是一个共性的一个问题。目前国家又在推动品牌强农数字乡村建设，也在鼓励培育农创客，那么其实本质上就是希望有更多的像我们今天讲的这样的蒋德凡这样的青年人才能够回到县域，去补齐区域公用的品牌运营当中的人才短板，去打通从田间到数字化的这个链条。当然这个数字化链条我们指的是市场化的数字化的链条，让公共品牌的红利真真正正的落到农户的手上啊。所以呢，我们聊了产业背后的这个故事以后，同样我们也要看到所有公共品牌的共同的考题，就是公共品牌带来的溢价红利，哎，又怎么样让普通的种植农户能够真正的分到收益，对吧？而不是说这个红利也全部的流向龙头企业、中间商啊。现在全国也有很多成熟的通用的一些方案，比如说依靠合作社、行业协会建立一个订单农业，去保底收购，把这些散户纳入到标准化生产的体系当中，让农户共享产业链的增值，而不是只有大企业享受的品牌溢价啊。所以这也是我们说区域的一些公共品牌我们要持续去探索的一些课题。

0: 业脉动，汇聚实干微光，锚定国家产业布局，洞察本土发展活力，产业力量，解码本土产业故事，感受城市发展力量。细看人间烟火，读懂经济奥秘，产业力量之生活里的经济学。
1: 好，这里是产业力量生活里的经济学。哎，接下来这一节我们来聊聊国民品牌老干妈。聊它干嘛呢？老干妈，哎，这个品牌上面 logo 的这个妇女啊，79岁的陶华碧啊，你知道吗？79岁的她哦，还用人工智能在赋能她的这个品牌的生产。根据媒体最近的报道，2025年老干妈的营收重回巅峰。你知道这个数值有多高吗？达到了54亿元。很多人第一眼看到这个热搜的时候，关注的点就是 AI 啊，包括54亿的营收。但今天我们把它放在生活里的经济学当中，跟大家肯定是要来做一些学习的。这个故事它其实让我想到了经济学里面很关键的一个词，叫做生育资本。什么叫生育资本？简单来

说就是这个企业长期经营积累下来的信任口碑，包括它品牌的信誉，就是你看不见摸不着的一个无形的资产，它需要常年持续的投入，一点点的积攒起来。但是毁掉它呢，可能只需要一次品质的改动。所以在食品市场里面，消费者没有办法打开瓶子当场的去核验你这个辣椒的产地啊，发酵的时长啊，这就是经济学里面所说的信息不对称，对吧？之前我们节目当中也讲过。那么我们今天讲的是这个声誉成本啊，就是声望名誉的这个资本。那么它就是用来填平这种信息差的，它是属于说给消费者一份隐形的担保，它也带来一个品牌的溢价。我们回顾一下老干妈的这段曲折的历程。其实陶华碧啊，他退休的时候呢，企业当时是交给两个儿子来接手的。那么为了压缩这个成本呢，就把贵州辣椒换成了河南辣椒，账面上呢每吨的辣椒省下了近万元。那短期看你这个账面的利润更好，但是呢一次的原材料改动直接的动摇了老干妈的声誉资本的根基，消费者吃出了这个味道是有变化的，它的市场口碑就快速的下滑，业绩也连续走低。那么这里出现了一个经济学的一个权衡，就是短期账面的成本节约和长期声誉资本的一个耗损之间的一个取舍，省下来的原料钱是看得见的短期的收益，而消费者的信任、品牌的口碑是难以体现在这个财务报表上的一种声誉的资本，一旦透支了，那市场就会用脚去投票，你的营收和市场的份额就会随之缩水。那么无奈之下呀，陶华碧他重新就出山，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要修复我的声誉资本，对吧？他呢换回了贵州本地的辣椒，延长了豆豉发酵的周期，把产品的品质标准又拉回到原来的水平。那么这一步本质上呢，不是简单的一个调配方那么简单，而是他投入了资源，修复了受损的声誉资本。那么很有意思的是呢，这个老干妈他社交媒体几乎呢都是处于一个断网的一个状态，他的抖音呢、停更了差不多一年多，公众号停更了很多年，他不靠这个短视频流量去造势，而是呢最近媒体在说到的，他生产端投入了 AI 全链路的管理系统，他用 AI 视觉去做质检，哇 ,0.3 秒的时间哦，在他生产线上 ,0.3 秒就能够识别到他生产线上坏果还有一些杂质。他原料全链路数字化溯源，一旦口味出现了波动，算法反向的追溯源头农田。所以你看啊，这个老干妈这个陶华碧啊，你看他用 AI 这套全链路的管理系统，他其实在做的是什么？是在做产线上的数字化改造。所以用我们经济学的意义来说就非常清晰，他用技术手段来稳定品质，持续守护到他的声誉资本。声誉资本不是靠广告网红营销一次性去打造的，而是说它能够做到每一批产品每一次品质，对于消费者买到这个产品来说，就是一个品质的持续的履约的一个积累。所以老干妈曾经之前我们也有了解过，有一些出圈的一些营销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对吧？纽约时装周老干妈卫衣魔性广告，对吧？的确带来了一些短期的热度，但是热度它只是一个流量，流量注意啊，不等于说是一个声誉的资本。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就流量来得快去得也快，但是声誉资本它依靠稳定的产品品质，它才能够做长期的保值。所以最近呢，大家在关注老干妈啊，这个54亿的营收哈、热搜也有很多人在就是关注这个事情。当然，我们说从生活经济学的角度来讲，我们不只是要看到它生产线和辣椒原料带来的这个成果，更重要的是啊，这个我们说老干妈啊，这位我们的企业主来说，他用 AI 做工具。AI 做工具做了一个产品化的
这样的一个管理的链路。

用技术手段稳定住了品质，持续的护住它的声誉资本，这才是我们在新闻当中我们要去看到的最底层的一个逻辑。好啦，今天我们的生活里的经济学，我们就跟大家一起认识了声誉资本。各位，你还见过哪些品牌因为品质守护然后积累了声誉的吗？或者是因为短期投机透支了一些口碑的？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博罗电台的粉丝群，包括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保持一份链接和互动，来聊一聊你的认知，你的了解，也可以给我们来推荐一些清创的一些故事，包括我们惠州，我们博罗本土的一些清创故事。我们也希望啊，我们的节目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的啊一些产业方面的一些内容。

0: 洞察产业脉搏，读懂经济微光，我是连乐。今天的产业力量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是电波中的读书声，乐见一本书的节目时间。
1: 聆听产业脉动，汇聚实干微光，锚定国家产业布局，洞察本土发展活力。产业力量，解码本土产业故事，感受城市发展。

0: 在中华文明的5000年里，从甲骨文到钟鼎文，从钟鼎文到石鼓文，再到简牍，继而有了帛书，再到现在的翻页书和电子书，文字被一步步创新、继承、发展、应用。案牍一次次变更，皆因我们对读书的渴望。读好书，好读书，读书好。电波中的读书声。
1: 欢迎收听电波中的读书声之乐见一本书。你好，我是首席领读人林乐。本节为你推荐的是作家约翰·科尔曼所写的《为什么我的青春期孩子不和我说话》，由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首先跟你来聊聊作者约翰·科尔曼博士，他是青少年心理咨询师，英国政府政策顾问，曾任英国牛津大学高级研究员。他开创了青少年及其家庭研究中心及问题青少年学校，并长期开办青春期家长工作坊，为青少年及其家庭提供专业的咨询和支持服务。2001年，英国皇室授予他官佐勋章，以奖励他在青少年服务领域的卓越贡献。青春期亲子相处问题是家庭教育宣讲过程中家长常常提出的议题了。为什么我的青春期孩子不和我说话？为父母提供了与青春期孩子保持良好沟通，进而实现给孩子引导和支持。

支持的沟通和教养方法，包括来自顶尖青少年教育专家的养育理念和方法，来自其他青春期孩子和父母的经验与教训分享，来自青春期相关研究的科学支持，如何养育青春期孩子，也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约翰·科尔曼给我们提供了行动的指南。书中大量的案例均来源于真实的访谈，父母们遇到同类问题可以借鉴参考。来自青少年教育专家和其他父母的有用建议也会提供方向和参考。有理念、有案例、有方法，这本书在同类书中脱颖而出，所以在这期节目当中推荐给大家。那么我们选取书中的一些部分跟大家一起做分享。很多人认为青春期是人生当中最难度过的一个阶段，这本书分析了青春期的变化，一是看得见的变化，如身体、情绪起伏不定、人际关系复杂多变等；二是看不见的变化，大脑的发育，大脑变化最快的是人生的头三年，变化最快的第二个阶段就是青春期这几年了。有三个重要的位置在发生变化，一是前额叶皮质，它是孩子产生逻辑、理智、创意、控制情绪的地方；二是杏仁核，一些青少年杏仁核的发展速度可能比前额叶皮质要快，这时它就会容易激动或者出现危险的行为；三是海马体，它是处理和编辑器痕迹的中心，在青春期最为活跃，在学习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书中还提到解码青春期的五个要点。一是父母的重要性，父母可以为孩子提供温暖、养育和爱，稳定和谐的家庭环境，遇到困难时的支持，也很重要的认可安排和界限，加上网时间的界限，在行为冲突应对等方面成为孩子的榜样，支持大脑健康发展的环境，如避免让孩子压力过大。二是双向沟通，使用非语言交流，如通过眼神传达关注，情绪不对时暂缓沟通，表达感受，避免指责和批判，这些方法都可以提升沟通的技巧。三是权威式教养，对孩子的需求做出回应，温暖有爱，明确表达对孩子的期望。四是代沟，父母要承认代沟的存在，鼓励孩子多说话，可以回忆自己的青少年时代，换位思考，体验孩子的感受，尊重对方的观点。五是情绪，父母要学会冷静幽默，借鉴其他父母的经验，明确和孩子之间的边界。读了这本书，你会发现其实叛逆不是孩子的错，或者并不完全是孩子的错。父母老师在了解他们的同时，要想办法引导孩子正确地认识自己，努力形成自控力。好的朋友，刚刚为你带来的是为什么我的青春期孩子不和我说话的选读，来自约翰·科尔曼所写的为什么我的青春期孩子不和我说话，由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我们就跟你分享到这儿，感谢你关注乐见一本书，我是首席领读人林乐，让我们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有些心里话当面难以开口，或许是告白，是歉意，或是藏了很久的惦念。
1: 爸妈，谢谢你们一直包容大宝的笨拙，我爱你们。
2: 小易，遇见你是我的幸运，我想和你一直走下去。
3: 张大力，我想对你说，愿你保持热爱，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
4: 苏苏，谢谢你在我最难的时候拉我一把，这份温暖我一直记得。
5: 不必当面演说，交给电波传递。来博罗电台公众号，博罗电台，附上你的声音音频投稿，带上文字说明，预约播出，让电波替你诉说。乐说家，我想对你说，让他听见你说。

0: 我是林乐，我喜欢表达，喜欢分享。我想和你聊聊惠州的城市变迁，想和你一同学习成长。想说的内容还有很多，所以这里是乐说家。
1: 加点啥？加点啥？还能加点啥？
0: 让我把大千世界生活观察慢慢讲给你听。这里是博罗融媒乐说家，我是林乐，我来啦。

好，欢迎来到午间这个时间段当中，继续为你带来的是乐说家。各位中午好，我是林乐，乐说家。今天我们进入到乐说心理的节目当中，在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话题已经在我们的粉丝群当中给大家做了一个预告了。经常现在听到中年人啊会觉得很累很累啊，为什么累呢？我把它做了一些总结，比如说常年家里面背负家庭的重担啊，还有呢职场的一些压力，还有心底里面积压的一些怨气，另外呢还有一些无处安放的那种疲惫啊。所以今天午间的时候我们就好好来关怀一下生活在大千世界当中的各位中年人朋友。说到累该怎么办呢？各位，面对我提到这个问题，你此刻会给我一个什么样的答案？累了该怎么办？很多人第一反应就累了就休息呗。那怎么休息呢？睡觉还是出去走？

走一走。我觉得我最近也刷了一些短视频啊，然后短视频当中面对这样的一个话题的时候，觉得累的时候，他其实也给出了很多的一些建议。他说什么呢？他说心里堵，怨气重，反复的内耗，就出去走一走。我们昨天在这个乐说心理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在讲到哈，就是说如果你在一个封闭的房间如果待得很久的话，这个房间就好像一个回音壁一样，然后它就会放大很多细小的一些事情，你的大脑呢没有其他事情需要去做的时候，它就会反复的去咀嚼你的一些委屈啊，然后你的思维会进入到一个反刍的一个状态。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聊到了，说我的一位朋友他试过，接受了我的建议，是吧？心里不开心的时候，立马就下楼，不要想太多。这个是不要想太多，不是说呢叫他不要去思考，而是说你不要去想出门我一定有什么样的意义。比如说我今天不是特别开心，那我要等我开心了才出门，你不要有这种想法。反而我现在不开心，我就直接出门。至于我出门以后，我散步、出去玩、出去逛商业综合体，还是跟朋友聊天唠嗑，我不要带着一份预期，觉得这个出去以后我回来一定是开心的。另外呢，我们说走出门的那一刻不要想太多，就是因为我们很多人会自带会有一些复盘。这个脑子里面，比如说你出门从家门口要穿好鞋，然后呢出门坐电梯或者走楼梯，然后有些人就内心当中脑子里面会不断的复盘，哎呀，单位的领导对我有一些不太公平的一些安排啊，然后家里的人呢，哎呀，这个又不帮我分担这个家务啊，然后你就会觉得，哎呀，我有很多说不出口的一些委屈啊。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聊到了年轻人的内耗啊，那么年轻人的内耗呢，大多是一种人生选择的一种纠结，我不知道该怎么选，对吧？那么中年人呢，他的这种累呢，他是属于那种疲惫和怨气啊，这种性质它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各位同意吗？我们之前有聊到一个词儿，叫做情绪劳动，对吧？这个词现在大家也非常的熟悉了。那么情绪劳动其实它分为两种啊，哪两种呢？根据这个社会学霍奇柴尔德他在心灵的修饰当中他提到的观点，他提到这个情绪劳动有两种啊，第一种呢是深层共情啊，深层共情呢是发自内心的一种体谅啊，它是深层次的。那么表层的情绪劳动是什么呢？就是我明明内心我很委屈，我很愤怒，我还要强行的，对吧？和颜悦色，表面上看得很平和，很懂事，很乖巧，很包容的样子啊。那么长期呢，要装成一个稳定的情绪，稳定的这样的一个成年人。那么在这种装的背后呢，它其实是一个持续消耗自我。那么这种怨气呢，它常年啊，如果在表层经过扮演之后，它其实会积攒下心理的代价。所以我们经常说你是真的开心吗？对吧？很多人说表面特别的开心，有些人说我很羡慕别人，哎呀，天天都那么开心。然后我们经常会聊到的一句话就是，是真的吗？他是真的开心吗？还是表面装出来演出来的开心呢？温尼科特啊，就把这个长期扮演一个懂事成年人的这种状态啊，把它叫做呢假性自体。那么假性自体是什么呢？它就是一层人格的外壳。那么这个外壳为什么会出现呢？因为它需要这个假性的自体，它需要扮演这个懂事的成年人来满足家人、同事、社会的期待。那么这个外壳啊，我们说戴久了装久了，他真实的自我是长期的被压抑的。那么当你
老是在扮演一个懂事的成年人，没有去关怀你自己内在的时候，你这个人即使你没

干什么，你会觉得我在这个环境当中我都是持续疲惫的一种状态，然后呢心里慢慢会生出一些没有办法安放的一些怨气。我身边就有一个案例啊，就是48岁的林姐，她呢是在社区的这个窗口去做办事员啊，那就是我们身边很常见的中年人。然后林姐呢每天上班，因为窗口办事嘛，她要接待很多就是带有情绪来办事的群众。那有人就火急火燎啊，对吧，很着急啊，有些人就会跟你抱怨啊，有些人就会把就是其他的一些事情他内在的一些火没处发，来到窗口办事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发火。所以呢我们的林姐她哪怕说心里有很多的委屈，工作啊，对吧，这个岗位就要求她必须耐心温和好好解释，对吧，这个没有问题。那么主要是遇到这样的一种工作我们怎么样去应对的问题啊。那么下班回到家呢，他又会进入到另一层的一个情绪劳动。什么劳动呢？因为林姐她家里面老人的身体不是特别好，所以呢老人也有一些情绪啊，她需要去安抚。然后呢自己的子女呢升学的压力又很大，她又需要去开导，所以家里就会有很多的一些大大小小的一些琐事，家人都习惯性要交给她来处理。所有人啊，不管是林姐的单位还是说林姐的家里人，所有人的评价都是林姐的性格特别好，脾气特别好，特别稳定，家里和单位都要靠她。那么林姐自己又说呢，哎呀，她常年的习惯是什么，遇到矛盾优先要压下火气啊，我不争吵，我尽量的换位思考去体谅别人。那么最开始呢他觉得这是成年人的一种成熟，对吧，很多人都把这种就是压抑自己演一个别人所期待的这个成年人作为一种成年人成熟的一个标志啊，这句话真的很熟悉。但是慢慢呢就出现了一些变化了。林姐呢晚上她躺在床上的时候，她脑子会自动回放这个白天里面在单位在窗口办事家里面他承受了很多大大小小的委屈，一件小事儿，他反复的琢磨，他越想越会觉得这个事情太不公平了呀，对吧，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呢，他心里就堵得慌，其实这就是我们心理学所说的思维反刍。当然你在情绪稳定然后状态还比较 OK 的状态下，你出现了思维反刍的一个情况，很多人是能够自我的觉察到的，对不对？那我们人也会自动化的启动一个自救的方式，就是网上现在就说嘛，就晚饭后出门要散步，对吧，然后呢林姐她也是去照做了，她散步的时候她大脑又继续的回放白天的，哎呀，这个窗口当中的各种纠纷啊，家里遇到的一些难题呀，然后他就走路走了40分钟，去东山公园走40分钟，然后走完了，他身体还是觉得很累，心里这个怨气他觉得一点都没有松下来，然后他就开始去怀疑你们网上讲的这些心理建议啊，是不是鸡汤啊？所以他就跟我就会去吐槽说，哎呀，这个心理学这些东西究竟有没有用啊？所以我们说他其实林姐的这个事儿让我就想到了，我们刚刚讲到了一个，如果说你情绪不佳，然后你出门想要出去放松一下身心的话，你千万不要带有任何的一份期待，你不要期待说你出去散个步，出去跟朋友唠个嗑聊个天，你一定能够就改变什么，你也不要在这个过程当中沉浸式的继续去回想，你要做一个隔离，做一个翻篇，对吧，我们这里要跟大家来说一个密歇根大学卡普兰夫妇的一个注意力恢复理论，他说呢人的注意力分为主

动定向注意力啊，就是和自然无意识的注意力啊，这两种啊，主动定向注意力和自然无意识的注意力。那你想想，我们来做一个区分啊，工作反复的复盘自己受到的一些委屈，消耗自己的是哪方面的注意力？是主动定向的注意力，还是自然无意识的注意力？主动注意力啊。好，那么我们大脑主动控制系统放假的时候，它会激活无意识的注意力。那这些被激活的无意识注意力会是什么呢？就是自然环境里面的草木光影流动的街景啊。那么这里面呢是需要注意力去做一个观察，做一个自我的觉察的。你要把注意力从内心的旧故事转移到外部真实的环境当中。比如说我心情不好，我出去散步，我去东山公园走一走，我去咱们博罗体育馆的绿道走一走。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内在可能不自觉的还是会有一些主动注意力的出现啊，反复出现自己的一些委屈不开心的一些事情。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学会把这个注意力从内心的旧故事转移到外部的真实环境当中。如果你一边走路一边反复的回想这些矛盾，那么依旧你在消耗你的定向注意力，那散步就会失去这个修复的作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跟大家讲到了，我们用神经科学的这个内容跟大家讲到了，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人调整到比较好的状态，它其实是很重要的，要跟大自然做一个接触啊，因为你看到不同风景的时候，我们的神经处是会去接触到不同的这些生活当中大大小小的一些声音啊，还有你看到啊，听觉啊，嗅觉啊，触觉啊，各种感觉上的一些刺激啊。有一个概念叫做自然维生素啊，这个概念是北京林业大学杨志辉教授他提出来的。自然维生素什么意思？就是我接触自然感官的刺激啊，它有点像维生素一样，短期它缺失的话你感受不是特别明显，对吧？你少一个什么维生素，你不是去做一个血液的一个检查，你都不知道你缺什么维生素。但是呢，这个长期缺乏的话呢，我们的心理应激的水平会持续的走高，他更容易，这个人会更敏感啊，然后会积攒更多的负面的情绪啊。但是它不是特效药啊，它是给神经系统减负的一个基础的滋养啊。那我们从神经这个分析当中我们就讲到了，对吧？神经科学的这个讲到了，哎，我们很多时候如果你老把自己困在了一个场景当中，对吧，没有其他的刺激，那你的大脑反复的就会咀嚼过去的那些怨气呀，自己的那些委屈。那么在精神分析的视角当中呢，也讲到了温尼科特，他有一个假性自体，对吗？我们刚提过了，我们讲到了我身边的这位大姐啊，林姐呢，我们说在社区窗口做事，常年她要扮演一个我很懂事，我很乖巧啊。那么她就是用这个包容性的这个假性的字体在应对他生活当中的所有人。那么假性字体呢，它我们说是生存的一个保护壳，但是维持这个外壳它是持续要消耗自己巨大的心理能量的。我们说怨气它不会是凭空而来，而是真实的自我长期被压抑不断发出的警报。当长期做表层的情绪劳动，你戴着懂事的这个面具，那么很容易会进入到一个心理困境，叫做自我疏离。他就会分不清啊，哪些感受是我真实的想法，哪些是啊，我戴着这个懂事的面具，我去面对这个社会的期待，面对家人，面对岗位的要求，我必须要呈现出来的样子。我们放到林姐的身上，她就是非常明显的，周末独处在家没有外人，她本来该休息的时候，但是她脑子里面会自动会有一个循环过往的一些委屈，我们说大脑当中已经自动化的去做这样的一个注意了啊。那如果她在安静封闭的房间当中呢，这就

0: 会变成思维反刍的一个回音室。越来越安静的话呢，你过往那些不愉快细节会越清晰，怨气也会被放大。很多人会就建议说他要找人倾诉，但是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个年龄层是中年人。你知道中年人他其实也有一个现实的一个困境的，就是我深度倾听的成本是很高的啊，我倾诉一次我要去交代前因后果。所以很多人会觉得哎呀算了算了算了，这个前因后果特别复杂，这个跟一个大树一样，它有各种分叉枝头，它有很多的一些枝叉，如果没有交代清楚，别人又很难理解为什么会有这个果，对吧？没有这个因你就没有这个果，但是很多时候这个因要去解释清楚是要耗费大量的精神和精力的。另外很重要，还成年人，对吧？中年人啊，他在他的社交圈当中他又很担心，如果我把我的事情分享给我的亲朋好友，会不会给他们带去一些负担呢？因为有些人面对你的倾诉他会说，就你不容易吗？大家谁不容易啊，对吧？谁又生活得很容易的呀？大家不都是背负着这样这样那样那样的事情在前行吗？那么如果他面对这样的一个倾诉对象的话，那么他会很容易会产生一些愧疚感。你如果像林姐一样是这样的一个中年人，然后你也有这样的一个困境的话，嗯，你也苦于说没有人能够去安全的让你倾诉啊。另外有些人会担心说，我去找心理咨询师我是不是需要一个很长程的一个过程，然后这个收费标准又怎么怎么样，对吧？啊，那其实我们现在我们说我们全国有一个心理倾诉热线啊，12356，对吧？我们的节目当中经常跟大家说的，你可能觉得没有人能够让你倾诉，那你可以试一试这个热线12356啊。如果在咱们惠州呢，这条热线是咱们惠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啊，在做这样的一个支持，它是一个24小时的心理热线啊，大家可以去在自己很难的时候、情绪过头的时候、抓不准的时候。有困境的时候可以想到这个电话12356，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反复跟大家说啊，这个热线的话很好记，就是1到6中间没有4啊，不想你死，对吧？你就这么记啊，但是我们是一个巧记的方法，不想你走入到心里的死循环，对吧？不想让你走入心里的死循环，你这么去记12356啊，这个是全国的一个心理支持的热线啊，大家可以去找一找。另外我们在我们社区的党群当中，也有我们的心理社工啊，能够给到一些心理方面的一些支持，如果你有需要也可以走到离你家最近的啊这样的一个党群服务中心去寻求帮助啊。那马上会来到我们的半点的一个宣传时间，那稍后回来我们跟大家会来讲到一个色彩行走的这个方法啊，这个方法我觉得现在全网也都是大家都在提这样的一个内容啊，我觉得色彩行走 Color Word 我觉得它也是一个很好的自我疗愈的疏解情绪的一个好的方法。那我们在半点的宣传回来哦，大概是需要2分钟的时间，回来后我们接着来聊这样的一个话题。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邹彩优，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新声，我们与您携手同行。
2: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3: 严厉打击私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4: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3: 消防安全从我做起，共筑幸福家园，消除火灾隐患，确保生命安全。
2: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

0: 嘿，我是林乐，我喜欢表达，喜欢分享。我想和你聊聊惠州的城市变迁，想和你一同学习成长。想说的内容还有很多，所以这里是乐说家。
1: 加点啥？加点啥？还能加点啥？
0: 让我把大千世界生活观察慢慢讲给你听。这里是伯罗荣媒乐说家，我是林乐，我来啦。

中午的12:32，感谢各位继续停留锁定在 FM107.3， 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是乐说家。你好，我是爱分享爱学习的林乐。前五天呢，我们进入到是乐说心理的内容当中。今天我们在我们的互动粉丝群当中啊，我们在粉丝群当中呢，给大家已经做了一个预告了。今天中午我们会跟大家来聊一聊中年人常年背负的家庭、职场压力、心底积压的怨气、无处安放的疲惫，我们该怎么样来做一份好好的处理、好好的应对呢？在半点之前，我们呢通过了林姐的故事，然后跟大家又说到了怎么办呢？林姐也有她的困惑，就觉得中年人现实当中的困境就是我要找人倾诉，我的沟通成本、倾诉的成本太高了，倾诉一次啊，我要交代前前后后的前因后果，这个因啊太多太复杂，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各种人情世故，对吧？各种事件前因后果，它都是前后都有一个链条式的一个关系，我要把它说清楚，太累了，我说完我都觉得我累了，不想说话了。另外还很担心给亲朋好友会带去一些负担，那一旦你跟他的一个情绪能量不是特别好的人去做倾诉的时候，他并没有给你做接纳，反而给你带来更多的负担，会说有什么好焦虑啊，有什么好不开心啊，中年人大家谁不一样啊，谁家没有老人，谁家没有孩子啊，你给我讲了这么多，我听了我反而更加不开心呐、啊，有什么好说的呀，对吧？哎，那么这种倾诉完，如果你的倾诉对象他给你这样的反馈，你想想这个倾诉的这个主动者，他内在会不会有很多的愧疚感？之前有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可能会想到说，哎呀，倾诉那么麻烦，又要去劳烦别人，还不如想到林乐之前介绍的方法，我可以通过画画叙述的方式，用画画来代表我的叙述，我不用去追求我要画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内容，我就买一堆这个彩色笔，我现在我不管怎么样爱用什么颜色画就用什么颜色画，爱怎么涂就怎么涂，我不一定要画出一个林乐出来，也不一定要画出一个大帅哥大美女出来，我用随便，我爱咋涂鸦怎么涂鸦，没有边界，拿一张 A4 纸随便画啊，这也是一种情绪宣泄的方式哦。另外我们说可以写情绪日记，对吧？它也是一种方式。还有我们上一节当中提到的，哎，实在身边找不到人可以去倾诉，另外呢，你身边的亲朋好友你去给倾诉的时候，或同事倾诉的时候，有些人也会担心他会不会给我保密啊，我讲的这个内容会不会他又给我扩散出去啊，给我带来生活上更多的不便啊，咋办呢？别忘了我们城市当中有一条心理支持热线，我们说12356，不想你在情绪的胡同里面走上死路，所以它里面没有一个四啊，所以1到6中间没有四就对了。接下来我们说另一个方法，也是最近呢心理学圈也很火爆的一条这个方法啊，叫做 color war， 就叫做色彩行走。那很多人第一次听的时候就以为说，哎，我就散个步，哎，我散个步的时候我是不是就随便看看这个颜色，哎，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啦。其实不是哦，这个 color word 呢，它是专门用来打断思维反刍的一个觉察练习啊。另外呢，我们今天呢在

在讲这一趴的内容的时候，我们也会综合一些我们之前说的 ACT 啊，认知的疗法，会说一下这个认知解离，包括注意力恢复这样的一些理论，跟大家一起来共同探讨这样的一个内容。色彩行走呢，它完整的操作它是分为三个层次的。第一层，你行走之前，你提前要选定单一的目标颜色啊，你不要多选哦。哎，优先我们选街边容易看见的颜色，比如说绿色、白色、蓝色，我们不要选一些很罕见的颜色。你比如说我刚刚说的，我的朋友林姐，她第一次选的她就是绿色。那等于说这个规则我们也要了解清楚，就是你接下来我们这个通过色彩行走的方式，我确定了单一的个目标颜色，我选定了绿色， OK， 那我接下来的规则就是我出门开始走路的全部时间，我唯一的任务就是我要寻找视野里面所有的绿色物体。绿色物体有什么呀？比如说路边的树叶、绿色的路牌、行人的绿雨伞，还有呢商铺的绿色的招牌，哎，还有路边的垃圾桶也是绿色的标志，绿色的颜色，对吧？这些通通都可以。哦，我今天出门的时候呢，我用色彩行走的方式，我不是去欣赏风景哦，我不是我出门散步我要去思考问题，我不是带着说我出门一定散散步也要有一个好心情回来的，我只做一件事情，就是我发现和看见绿色，我在玩色彩行走这样的一个游戏。哎，我不要去想其他的哦，我的规则已经确定了哦。林姐呢，第一次用这个 color work， 她出门十分钟，她又遇到了一个难题。什么难题？因为她走着走着，脑子里面突然就冒出了白天窗口那个对她发火的那个群众的画面，然后她的委屈啊，又涌到了，用她的话讲，就涌到了喉咙头这里来了啊。然后她本能的就会顺着这个念头往下想嘛。我当时啊就应该怎么去反驳这个人，这件事本来就不是我的责任啊，他为什么要那么向我发脾气呢？就因为我是一个窗口的工作人员吗？ OK 啊，这就是我们可能在做这样的一个练习的时候会出现的一个心理锚点，也就是很多人在做这个练习当中会遇到的一个卡点。那么这个时候该怎么做呢？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讲的这个色彩行走这个心理练习当中最核心的一个部分。觉察念头开始出来的时候，你不要去评判自己，哎呀你怎么又想这些了呢，你不用去自责，你轻轻的要给这个心理做一个安抚，做一个标记啊。哦，我这个想法出来了，好委屈哦，这是一个委屈的想法。然后你内在想一想，用意象的方式去想一想，我很温和的和这个委屈的自己来一份拥抱，来一份心理的支持，对吧？好，我抱抱他，抱多久呢？啊，抱一抱，感受一下我的委屈有没有好一点啊？我自己给自己内在这个委屈的小孩一份拥抱啊，给到他一份支持啊。你太委屈了。好的，那接下来我要把注意力拉回到我的行走这件事情上咯，因为我今天出门的时候已经定下了一个单一的目标颜色，叫什么？叫绿色啊。好，那我们为什么这么做？不是要把这个念头把它打发走赶走，而是说这个念头它可以存在，它可以存在，我只是我给到他一份拥抱，给他一份看见，然后呢不要跟着这个念头往下走去演内心当中的大戏。这也是我们的心理疗法当中一个 ACT 的一个认知解离啊。那林姐呢当时就回忆说，第一次练习的时候，哎呀真的没有办法，心里好多的一些念头反复都冒出来了，来回的拉扯自己，家门口走了十几米就被思绪带走了，而且被这个思绪拉回来了，直接的结果怎么样呢？就是他被情绪困住了以后，他就不想走了。

没有，日常生活当中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状态，有没有这样的一种体验，就是自己被情绪已经裹挟住了，我不想出门，我出门本来想散个步，或者说我想去商场去走一走，然后我突然意识到我很多的委屈，很多的情绪带着我，那这个时候被困住了以后，我不是我现在不想去散步，不想去走，我不是自己没有力量去走，而是在当下的时候我觉得好累呀，我要找个地方坐下来，我歇一歇。而且一旦知道这样的一个练习啊，我们叫做色彩行走练习，很多人最初的时候他难走过的这个关就是这个关卡，他会觉得我已经尝试了，但是我做得很差，我完不成的，他会在即时当中会有这样的进入到一个认知的陷阱当中。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知道，反复的走神，反复的把自己拉回来，这就是我们说色彩行走这个练习的本身，不是说你失败，我们练习的就是这个内容，对吧？练习不是追求你全程不去想烦心的事情，我们练习的目标是训练自己具有这样的一种能力，我可以看见我的念头，但是不被念头带走。这是很浅层的第一层哈。那么我们的色彩行走的第二层是用颜色切换的方式啊，像林姐的话呢，她连续一周练习的都是绿色，这样一个出门之前给自己定下的一个单一，注意啊，我这个关键词叫单一的色调。那么她练习了一周以后，她尝试又换了一个颜色，她换成了蓝色。哎，我去散个步，我看一下生活当中有什么颜色是蓝色的，我主动的去找一找蓝色的招牌，蓝色的电动车，哎，路人的那个衣服是蓝色的，哎呀，这个下班对吧，去东山公园散步的时候，我看着天空真蓝啊，在惠州生活可真好呀，这么蓝的天，这么多白白的云，哎，不过我要聚焦到蓝色的啊，天空是蓝色的这个颜色上。好，那么为什么我们说练习了单一的一个颜色以后，我们隔一段时间换一个颜色呢？因为防止这个练习变成一个机械的一个习惯啊，因为你持续的强迫你的大脑向外捕捉新的一些感官的信息，就能够避免你的大脑又滑入到了回忆的一个模式当中。这是第二个进阶的这个阶段我们要去做的一个事情。第三层的这个进阶是什么呢？就是微短版的色彩行走啊，就是不用专门留一个很长时间，比如说我走东山公园走一绕它一个大圈，我走的稍微这个步调啊比较正常的这个速度来讲哈，大概可能40分钟我能走完，我不用留一个很单独这么长的一个时间去做一个色彩的行走。我比如说我下班的路上，或者说我下楼去丢个垃圾啊，我只要5分钟我就可以做，我选定一个颜色，短短的几百米，我专注寻找啊，这就非常适配我们中年人时间碎片化的一个现实。林姐坚持了三周之后呢，她的变化就出现了，不是怨气直接消失了，而是过去委屈的念头一冒出来，她就会陷进去，反复的琢磨很久很久。那现在呢，念头冒出来以后呢，他能够很快的去做一个觉察和一个识别，他不会被这个情绪，被这种委屈的想法一直拖着，一直内耗。因为呢，他还搭配了我们昨天在节目里面讲到了一个社会学提到的一个什么东西，大家有没有印象？如果经常听我们的节目也是爱学习的伙伴呢，你会想起，如果去散步，我去散步，我除了拽住一个颜色，我关注一个核定的目标，一个核定的颜色以外，我还可以怎么做让我不会再困在那个情绪里面啊？昨天我们讲的办法叫什么？弱链接，还记得吗？那我用色彩行走的这个路线，刚好如果说你有经过一些士多店对吧，或者说一些菜市场，好，那我在比如说找绿色的一个时候，我顺带的和菜贩简单的聊一下，哎，今天的青菜新不新鲜啊，
哎，哪个菜比较好？

好吃啊，你几十秒的这种交流，可能在这个对话里面，你的我们说精神的聚焦不再聚焦在窗口工作人员我自己的这个岗位上，不是家里的一个情绪支持者支撑者这样的一个角色身上，我会在这个当下在这个瞬间把自己拽回来拉回来，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买菜人啊。那么我就会短暂的卸下我必须做一个懂事包容的这样的一个人的这个角色。那这里呢区分独处的两种状态啊，我们说主动独处就是我主动的留出空间休息滋养自己内心比较稳定啊。那么被动的封闭呢，就是我因为害怕冲突无力的应对外界，我就躲进房间反复的咀嚼委屈，它是属于一个逃避式的独处，对吧？这也是跟大家一起讲到了我们昨天讲到的一个内容啊，对吧？这个用我们的色彩行走的方式就让我们自己脱离出可能被情绪困住然后选择了独处这样的一种方式。当然我们说独处要区分是主动独处还是被动的封闭，被动的封闭的话是因为我有一些不开心的事情或者说我害怕冲突啊，我没有办法去应对外界，我就躲进房间反复的咀嚼自己的委屈，它是属于一个逃避式的独处。所以今天中午我们觉得学习了这样的一个色彩行走的方式对你来说你会觉得会有帮助吗？我们今天呢在讲到了很多中年朋友可能在中年人啊这个阶段当中，他可能要背负家庭啊，背负职场的压力啊，心底里面会积压一些怨气啊，没有办法找到一个给疲惫安放的一个空间。那我们今天用色彩行走的方式给大家讲到了一个练习的方法，下班的路上脑子不用自动的开机复盘家事和工作了，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用色彩行走的方式给大脑强行换一个任务，相当于说我后台那些委屈的一些视频还在小窗口里面播放，我不用把它做全屏去播放了。

果呢，今天这一期的内容当中，前面的部分你们还没有听得很清楚，然后包括我们后面讲到的色彩行走的方式也是后面才听到了一点点哈，不知道它究竟是怎么回事的话呢，我们用一首歌的休息过后，我们会跟大家再来做一个简短的一些复盘，也来强化一下，如果今天你这个节目听得很久，然后追随我们很久的一些朋友，我们来一起做一个复盘，稍后回来接着来聊。这里是乐说家，乐说心理，我是一路和你爱学习爱成长的林乐，稍后回来我们接着来聊这样的心理话题。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乐说加乐说心理，我是一路跟你来聊一聊心理学话题的林乐，欢迎你继续收听。

这里是乐说心理，我是林乐。今天呢，我们聊的话题是中年人常年背负家庭、职场压力、心理积压的这种怨气，无处安放的疲惫，该如何安放呢？前面我们聊了两件核心的内容，一个是中年人的怨气疲惫，很多时候是来自于长期表层的情绪劳动，维持假性字体。他持续呢要压抑自己的真实感受，陷入到一个思维的反刍当中。另外呢，我们聊到了下一个叫做散步疗愈的方法，有适合适用的条件的情况下，不用单纯的换地方走路，可以用 color walk 色彩行走的方式。我们借行走的方式要做的目标是什么呢？把注意力从内心反复回放的那些委屈故事拉回到当下真实的环境当中。刚刚我们有位听众他说，那你真说了那么多，这走路不能直接消除我的怨气，我还去这个走这个散步去干嘛呀？我们要知道啊，痛苦往往不是负面感受本身，而是我们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去压制、去回避、去消除不舒服的这种感受。那么这个行为呢，叫做经验性回避，它最终呢会走向的是心理僵化。我们放到今天我们讲到的林姐，她作为一个社区窗口的工作人员，然后她要接受窗口很多人的这种怨气。我们拿她这个场景还有她的例子跟大家来复盘一下，她的心里会有很多的委屈和难受，但是她的岗位、她的经验性又要求她必须要做好一个情绪稳定的一个人，那他会有一些回避。那第一种是强行的压抑，那么强行的压抑的话呢，就是告诉自己，中年人不许抱怨啊，成熟的成年人不可以抱怨啊，是不是？你有没有发现这句话很熟悉？小时候学走路的时候，孩子趴一下往地上这就摔了，他感觉很疼啊，哇哇大哭一下。你看我们现在很多的年轻的爸爸妈妈也在说一句话，哭有什么好哭，自己摔倒了有什么好哭，男孩子有什么好哭，各种标准放上去，各种定义放上去，就是让他不要哭啊，你要大度一点嘛，

0: 其实这种的话很容易就是心里的一些委屈难受，他会强行得压制进去啊，把情绪压在自己的心底里面。而第二种就是反复回想，找人争辩，试图证明自己没有错，要消除这种委屈。那么这两种方法在本质上会花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去对抗这个怨气，反而会被怨气牢牢的给困住，生活被这种我想要摆脱这个困痛苦啊这件事情给绑架了。今天呢，我们说用 ACT 的方式追求的目标不是说消除怨气，而提升心理的一个灵活性，允许委屈，允许疲惫，允许这些不舒服的存在，但是我不再耗费巨大的精力和情绪去跟他纠缠，我要去继续做符合我内心价值的事情。回顾一下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色彩行走的方法，第一个方法就是你出门前选定一个单一的一个颜色，全程只寻找这个颜色的物体啊，念头闯入的时候你标记，哦，这是我的一个刑法一个想法啊，这是我的一个想法啊，哦，OK， 我抱抱他，好的，我知道了，我知道你在了，好啊，然后呢我们把自己注意力温和的拉回来。然后呢我们可以试着每周更换一个目标的颜色，然后可以刻意的不走一条常走的路，我们增加环境的新鲜感，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弱链接的办法，在路上跟别人聊聊天，对不对？还有呢我们刚刚说到了一个微缩的急救办法，我们可能用下楼丢个垃圾，或者是停车会取快递，或者是短距离的这种方式，它也能够起到练习的作用。这个非常适合就是上班间隙情绪突然涌上来的时候，你没有时间长距离的去散步的这些朋友。但也有注意事项啊，你不要边走路边刷手机啊，不要一边寻找颜色一边思考，哎呀，今天的工作还有家事。练习目标不是开心，而只是说我练习我注意力的转移，做完没有这种轻松感也是非常正常的，这也就是坚持练习的意义，它是需要你长期训练的一个练习。好啦，今天我们聊到了中年人有怨气，中年人的情绪该怎么样去应对，怎么样去处理。但是我们说很多的怨气，很多的方法，它不是万能的解药，身体走出去，思绪依旧困在故事里，那你只会越走越累。我们给到大家是一个练习的方法，叫做色彩行走法啊，给散步加上一个觉察的任务，借外部环境去练习一个认知解离，拉开你和委屈念头的一个距离，希望对大家有所启迪和帮助。我是一路跟你学习成长的林乐，今天的内容我们就聊到这里了。
1: 北京时间下午一，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了，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晨推开窗，风里飘着罗浮山的草木香。
1: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刚好传来熟悉的声响。
0: 嗨，大家好，这里是博罗电台。
1: 我们会给早起赶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0: 也会在晚高峰给堵在路上的你放首轻快的歌。
1: 街坊阿姨问的菜市场最新价格，
0: 学生在关心的周末活动，
1: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0: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1: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就好。
0: 博罗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用声音陪你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
2: 来听一场音乐 Live 吧，跟着歌声去往远方，穿过四季声响，捕捉沿途微光。

好的，刚刚一起聆听到的是来自预言王赫也带来的《别让爱凋零》，这也是一首他们的翻唱歌曲哈。那原唱来自卢润泽，还是 TZ 安竹的词曲，原版呢是一个伤感流行的小调，带着隐忍的思念与哀求，情绪特别的内敛，诉说了一段快要走向消散的感情。预言王赫也在天赐的声音带来这个舞台的翻唱，重新的编曲张力呢会更加的强一些，情感更加的充沛，而且呢在这样的歌曲里是藏在心底的不舍放大成舞台上浓烈的呐喊。王赫也呢这次的表达是清澈又带着破碎感的声线，搭配预言极具爆发力收放自如的女声，两人呢一来一回，像是一场关于挽留的对话，一个呢低声的倾诉，一个呢爆发的呐喊。这首歌呢情绪是层层的递进，从压抑到爆发，氛围感是拉满，将爱到不舍深陷执念的状态演绎的淋漓尽致。而且呢这个女生和男生的声音的合起来，很多网友说真的破碎感拉满，把挽留爱人的执

好的，时间方面来到13:58了，马上会进入我们的一个整点的报时，回来之后呢，和大家呢继续分享我们歌声漫游记里面的好听的歌曲，我们稍后见。

0: 觉好舒服。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3: 政策信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绘乡村新画卷。政策信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
2: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4: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5: 学法用法护小家，防非处非靠大家。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非法校园贷。非法金融，法律不保护，政府不买单。

0: 来听一场音乐 Live 吧，跟着歌声去往远方，穿过四季声响，捕捉沿途微光，邂逅藏在旋律里的故事。博罗电台歌声漫游记，听见好时光。
1: 歌声漫游记，聆听好时光，欢迎您继续在北京时间14:04回到博罗电台，这里是歌声漫游记，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亮亮。那接下来时间呢，继续聆听好听的歌曲，陪伴你上班的路上哈。相信这个点呢，有些小伙伴已经坐到我们的办公桌前了，还有一些在行驶在路上。我觉得此时此刻虽然天气非常的热啊，但是不要因为天气的炎热影响我们的心情，也希望能够继续锁定博罗电台来聆听好听的歌曲。那接下来和大家聆听的这首歌曲呢，来自韦礼安、于文文、谭健次带来的《那么爱你为什么》。

从女性观点让我明白的说，无论你是挖心掏肺呼天想地或是热情如火，不止白白惹人讨厌让人嫌你啰嗦，恨不得没跟你认识过。你讲也讲不听，听又听不懂，懂也不会做，你做又做

好的，刚刚和大家一起聆听到的是来自韦黎安、于文文还有谭健次带来的《那么爱你为什么》。这首歌呢是三个人在《生生不息宝岛记》的一档综艺歌唱节目当中带来的改编，这里面呢也加入一个国标舞的演绎，做成了充满戏剧感的一个音乐剧的表演。这首歌呢是发行在1999年李宗盛填词，改编自韩国的 Always 的一首歌曲，原版呢是经典的情歌对唱，是来自黄品源、莫文蔚一问一答，带着情侣争吵的拉扯感。而这次呢三个人的演绎呢是加入到了更多的一些戏剧的音乐剧的形式。有人说呢，他们三个人的声音呢，已经变成了一段三角情感的故事哈。像韦黎安呢是温润细腻，还有呢作为故事的叙述者，冷静地抛出爱情里的追问。像谭健次的磁性声线搭配了国际肢体的表演，把爱恨情仇更加具象化。而唯一的一位女生于文文，冷冷的声音，演绎那段标志性的念白，带着倔强与疏离。歌声和舞蹈的交织，把亲密关系里的矛盾争吵不解全部的铺开。爱到深处，一边呢满心眷恋，一边呢是委屈的质问。那熟悉的旋律配上舞台剧式的编排，老歌呢像是被赋予电影般的画面感。爱情里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拉扯，在这个舞台上被完整的呈

0: 什么。网友说呢，这首歌是老歌新编呐、啊，舞台的氛围感十足，将爱情里剪不断的拉扯感娓娓的到来。年纪轻轻开始拍。好的，以上呢就是刚刚和大家一起聆听到的韦莉安与文文谭健次在《生生不息宝岛季》的一档音综节目当中带来的这首翻唱《那么爱你为什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聆听好听的歌曲。接下来我们来聆听一首这个动感十足的歌曲，来自胡彦斌、宋亚轩。改变自己。
1: 今年有没有准备好迎接一个全新的自己呢？你一定可以做你热爱的事情，你也一定可以跑赢昨天的自己。Come on，
2: Come on， 改变自己。

0: 长图文，剪辑短视频。大孙，立刻转发扩散到各个本地群和视频平台，我现在就去录一个曝光视频，带带节奏。
1: 抹黑计划开始实施。此时小帅还在拍摄新的探店视频，不知道自己将面对怎样的狂风暴雨。
2: 老板结账，你们家这个烧鹅腿皮脆多汁，真的太好吃了，这期视频我觉得观众会很喜欢，我又要涨粉喽。
3: 原来小帅是这种人，靠敲诈商家来获利，
4: 原来是虚假宣传，欺骗粉丝太恶心了。
5: 大家以前都被他骗了，再也不相信这种探店博主了。
2: 怎么突然会出现这么多差评？这些话根本都是假的，这些截图也全是被剪过的，懂法，你说我该怎么办？
6: 小帅，你先别着急，我们先找到谣言的源头。我查到跟你同样做本地探店节目的博主虎

0: 台撤销评论，最好啊把这种造谣视频下架了。另外，这些视频评论、私信、转发记录全部截图录屏保存好，一条都不要删，将来啊都是追责的证据。
1: 我的账号接连遭遇限流、系统警告，甚至多次临时封禁。前几天辛辛苦苦拍摄好的作品根本发不出去，原本谈好的几家商家合作也陆续打来电话解约，说不敢跟骗子博主合作。
2: 小帅呀，劝你识相点，主动注销账号，公开退网，这事儿呢就算了，要是硬扛，抹黑攻击不会停止，我们跟你耗到底。
1: 唉，我什么错事都没做，为什么要我道歉？可是每天几百条辱骂私信，走到哪儿网上都是我的谣言，我快扛不住了。
3: 无休止的造谣、辱骂、举报、威胁，一点点摧毁了小帅的精神状态，他该何去何从？键盘后面这群作恶的人会就此收手吗？敬请收听第三集。
4: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6条，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5: 消防安全记心中，幸福平安伴一生，人人学习消防，共建平安家园。
6: 为儿女参加医保献一份爱心，为父母参加医保献一份孝心。看病花钱不犯难，医保帮你渡难关。
7: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
8: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机要密码，守护安全的金钥匙。
9: 不，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10: 我是荔枝，
11: 我是小雪。
12: 大家好，我是小欢。
13: 你好，我是林乐。
8: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0: 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0: 博罗1073，
1: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2: 博罗1073，
3: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gave no more XA. Now you're gonna listen up, cause this is a song just for you. Give me that 浪漫的时间，炽热的视线，胜利的指点，只属于我们的世界。赤裸的腼腆，平躺垫了枕头，擦了嘴，当场拨打了120，并给他家属打了电话。他称从晕倒到叫120中间过了十几分钟，从未耽搁治疗。那对于这个医药费的问题呢，马先生明确表示不支付。他说，我们是签了免责协议的，按手印签名都有，全程录音录像。他表示呢，实际参与挑战人并不多，别人喝不下去就不喝了，也没人挑战成功，我们又没有强迫他喝。那郭先生表示，自己在临喝前一两分钟才看到协议，也没有仔细看内容，他就承认签过字了，但对方呢并没有签。他提供的免责协议上显示，甲方活动组织的签字盖章处均为空白。那马先生也介绍呢，挑战赛由总部策划举办，其门店为加盟店只提供场地。事发后呢，总部认定他挑战成功，已经将奖金发给了郭先生。出院之后呢，商家拒付30000余元的医药费，郭先生以故意伤害为由向当地派出所报案，那并由呢市场监管局投诉了。警方呢并未立案啊，市场监管局则因郭先生拒绝调解而终止调解。哎呀，这样的一个新闻事件呢，其实也引发了很多朋友的一些热议啊。有很多的网友就说，那你参加这个比赛之前是不是也要衡量自己的身体啊？因为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你情我愿，作为商家说的也没错，我们也没有强制你喝。而且最重点的是啊，这个郭先生在这个2小时之内说要求喝完，那他喝的真的是很快，也有可能在这个短时间之内灌进15斤的这个酒就明显的产生了身体的不适，而产生了酒精中毒啊。很多人说呢，一场啤酒的挑战让人特别的唏嘘。一名男子26分钟喝下15斤啤酒，当场成功拿到了5000元的奖金，但最后呢，却因急性酒精中毒、呼吸衰竭，身体还留下了。

不一正，也有网友说呢，用健康换奖金，这笔账怎么算都是亏本的。商家呢是靠着极限拼酒来博眼球、搞营销，就算呢就是免了这个签了这个协议，也不能完全排除自己的责任。这件事情呢也再次给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提个醒啊，就是饮酒不是竞技，酒量更不是拿来赌，不要为了一点点的奖金拿生命冒险。各类的拼酒挑战赛应该呢规范的整治了，所以生命没有赌注，千万不要拿酒量博奖励啊。

好的，再来说说呢，在昨天的时候又有一个这样的新闻，在河南的新乡，男孩呢撞倒了价值40000元的摩托车没有离开，努力扶倒了27次。对此呢，车主表示车子重达几百斤，但是孩子勇于承担责任，不会要求他赔偿，为孩子的行为点赞了。据小丽帮忙此前报道说过，摩托车的车主肖先生说，他在小区发现自己摩托车躺在地上，调了监控才发现是被一个10岁左右的小朋友弄倒的，但看着也不像故意的。这个小孩呢，这个看到摩托车倒了之后就没有走，而是一次一次的努力去扶一辆几百斤重的摩托。这个车呢自身就500多斤，他说身高1.8米啊，去扶的时候还是得咬牙坚持，但这个小孩前前后后扶了27次。肖先生也说呢，我34岁的大老爷被一个小孩哥给教育了，也被治愈了。他当时呢就想找到这个小朋友，然后呢送他一套练习题奖励奖励他，选择呢去主动扶起摩托车，证明他不是一般人。那这小男孩最终也找到了，今年12岁。男孩的妈妈告诉记者，他很小的时候也碰到过这样一次意外，在现场等着没有离开，这一次呢也是很棒的，回头会教育他。那碰到这种情况应该向身边的人及时的去求救啊。来自我们很多的网友就说，车主大意，那咱们就说送他一套试卷，那是真的奖励吗？可能小朋友说，你还不如送一句夸奖的话，不要送这个试卷，作业已经够多了哈。还有网友说，我怀疑这个车主送这个试卷是为了惩罚小孩哥，但是没有证据啊。还有呢，是很多的网友都在纠结，这车主是认真不的吗？奖励一套练习题，小朋友真的要谢谢你啦。小朋友可能拿到试题就会像一位网友说的，还是赔钱吧，不让我写作业哈。不管怎么样呢，都是被这个小男孩呢这个暖心的举动所感动了。所以呢，我们当遇到啊很多的事情来临的时候，我们应该还是要静心的去面对一个结果哈。勇于去承担自己所犯下的错误，那接下来呢为自己更改这些错误能够提供更好的一个帮助了。最近呢又有一个热搜的话题推上了我们的榜首啊，来自女子高铁上和男友开免提1个小时打电话，冲上了热搜。事情发生在今天啊，上铁南京客运段的官方微博发布了媒体的报道，说女子高铁和男友开免提1个小时电话的情况的全部的说明如下。他说，近日呢，针对媒体报道女子高铁上和男友开免提打1个小时电话事件，我段呢组织开展了调查核实，具体情况为2026年的10月12号的13时许。是发生的这件事情，但在今天呢是发告了这个公告哈。由我段直乘北京南开往上海虹桥站的高735次列车从济南西站发车后，列车工作人员巡逻发现10号车厢的2名女性旅客发生争执，了解原因后进行了处置，平息了争执。经过提醒的劝阻，开手机免提打电话的女性旅客挂掉了电话，后续再未发生类似的情况。在这里呢，铁路部门呢也是温馨提示其广大旅客文明乘车，在列车的车厢、候车室的公共场所使用电子设备，避免影响他人，来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的旅行环境。那近日呢，就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布了说，高铁上一名女子和男朋友打开了免提，1个多小时，那前排女乘客忍无可忍，起来出声制止，引发了关注哈。那记者呢最终也致电到了12306客服，得到回复是，遇到此类情况，旅客可以联系到列车工作人员，工作人员会进行劝阻，让声音小一点，或者劝导乘客到车厢的连接处通话。我觉得尤其是在这个车厢之内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狭窄的地方，如果你要打电话的话，应该要么呢就是戴上耳机，要么呢就直接不要开免提。着实呢，开个免提确实会影响我们周边乘客的一些休息，人家有些乘客过来坐这个高铁也可能呢

下了高铁就要马上去进入一份工作当中，他们可能坐高铁呢就希望在这样环境当中默默的休息一下，没成想着你这开着一个小时大摇小伙的讲一个小时电话，有可能真的会影响到周边的一些朋友。所以我们说个人的行使权利不能忽视他人享受安静的权利，自由是有边界的，公共场合多一份分寸感，少一点我方便就行的想法。如果呢我们真的遇到噪音的困扰在公共场合，也可以呢及时找到列车工作人员协调，来文明出行，互相体谅，才能让旅途更顺心。我们说每个人都有通话的自由，但自由的底线是不影响别人，公共文明就藏在这份边界感里。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稍作休息，一首歌送给大家，我们稍后继续下午茶资讯。

0: 清晨推开窗，风里飘着罗浮山的草木香。
1: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刚好传来熟悉的声响。
0: 嗨，大家好，这里是博罗电台。
1: 我们会给早起赶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0: 也会在晚高峰给堵在路上的你放首轻快的歌。
1: 街坊阿姨问的菜市场最新价格，
0: 学生在关心的周末活动，
1: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0: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1: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就好。
0: 菠萝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菠萝电台，用声音陪你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菠萝最新民生讯息，
2: 盘点每日热点新闻，把繁杂资讯变简单，
0: 让午后收听更轻松。下午茶资讯，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下午茶资讯哈，我是梁梁，欢迎您继续的来关注这条资讯。近日呢，浙江一女子在下班路上花了38元买了一个榴莲，回家后呢，发现了异常了，果肉黏糊糊的，难以扒开，而且质地与正常的榴莲完全不同。令人震惊的是，在粘稠的果肉当中，竟然藏着一块明显的土豆。哎呀，所以我们就说啊，老话啊。这个买便宜的东西真的会让我们很恼火的。你想38块钱怎么会能买到一个榴莲呢？女子表示呢，榴莲的外壳金黄，看起来是熟透了。摊主也保证品质，50元2个，100元3个，但老板不让挑，也不让打开。女子呢，就是轻信了这个便宜啊，回家之后打开才发现是假榴莲，她便将这个视频呢发布出来，引起了网大网友的热议。不少网友就调侃呢，这哪是水果，分明是厨房的盲盒。也有人质疑会不会是摆拍呀？该女子呢随后再发视频强调，视频内容为真实的遭遇。没有编造故事，也没有刻意夸大和误导大众。买回家后，他就扒开了榴莲，发现果肉里面有这个起泡胶了，里面还塞了个大土豆。他表示呢，目前有关部门已经打过电话，回去找老板也没找到。大家在这个路边摊买榴莲一定要谨慎。另一位网友也反映自己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他说自己同样买到了假榴莲，但具体情况有所不同。他的榴莲打开里面全是土豆泥儿啊。这位网友叫做小雨，是在路边流动的摊贩那里买的，原本是满心期待打开榴莲，看到的却是一团泥状物，完全不是正常的榴莲的果肉啊。目前呢，小雨已经报警了。此类呢，拼接果肉以次充好，甚至为人造假的一些情况已非首次出现。此前呢，也有消费者反映啊，买到短斤少两变质发臭的榴莲，维权困难。在这里呢，也再次提醒我们的消费者哈，购买整颗榴莲时，尽量选择正规的渠道，尤其是像我们这商超啊、固定的这个水果档口啊哈，千万不要去那些流动的小商小贩儿，因为呢，你真的是。回头去找都不知道去哪里找哈，因为它每个点都不一样的，每天都在不同的地点去销售。那优先呢是现场打开这个果呢来检查果肉的状态，如果发现果肉粘手无纹理，气味异常，应警惕是否为劣质或假冒产品，保留呢购物的凭证，遇到问题呢及时拍照取证，并进行一个维权了。所以呢，再次提醒大家呢，在购买这些吃的食物的时候，大家应该还是要多加的注意一些，一定要到正规的商超或者是水果店，或者是有资质的一些这个卖水果的这个小商铺里去购买啊。好，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再来说说啊，近日呢，来自一个报道说到武汉商学院大四学生傅华东。高考呢以522分，原本志愿是运动康复专业，被调剂到马术的相关专业啊。其实呢，高考之后呢被调剂专业是很正常的，但是他提到呢是从一个康复运动专业调剂到马术相关的专业。他说呢，网络传言该专业的学费是非常高昂的，实际呢他说他每年的学费才4000元。在不少人固有的印象里呢，马术专业就等同于做马工、清理马房。那傅华东入校之后才发现课程体系综合性很强，大众呢对他这个专业存在不少的偏见。专业分流时呢，他选择冷门的钉蹄方向。他表示呢，钉蹄操作精度要求很高。

高，这是因为门槛高，掌握这项技术人才也不多。那傅华东就称啊，自己是国内持证的铁蹄师里最年轻的，月薪呢保底五位数字。学校呢教学偏向实战训练，会将名贵的马匹提供给他实行操练，为他打磨手艺。他课余寒暑假都驻守马房，他也坦言呢，薪资水平和个人的资质挂钩，部分呢从业多年的初级的钉铁师啊，收入可观，自己年纪轻，仍需要积累经验啊。很多网友就说，你看全专业就他一个人，那各位老师都要好好珍惜。没想到这个专业呢就一个这么年轻的人，所有人都为盯着他看哈。还有呢是来自贵州的一位小伙伴说，以前我们老家都有专门给这个马钉马蹄的，那个时候呢赶马夫都会，现在还要持证上岗，工资还这么高。而且你要想，人家的这个钉马蹄跟你之前家里那种普通的马是完全不一样的哈。我们说呢，这个很多人呢第一眼觉得这个钉蹄冷门不起眼，可这样的一门高技术手艺啊，全国持证的这个钉蹄师是寥寥无几啊。这个故事呢也就是告诉我们，打破了大家对于大学专业就业选择的固有的偏见，专业呢不分冷热，学历也不是唯一的标尺，把一门手艺学精，掌握稀缺的技能，冷门的赛道同样能闯出广阔的就业天地啊。那我们也希望大家就是能够偏爱热爱自己的专业，因为呢就业它没有固定的标准答案，我们说360行，行行有门道，只要呢练就稀缺硬核的技术，冷门专业同样呢拥有亮眼的前景。好的，以上呢就是在今天的下午茶资讯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一些资讯，那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聆听好听的歌曲，开启我们满满活力的一天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会进入我们的新农村天地时间，在16点到17点30分是我们的书夜留声，我们稍后见。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4: 脚下有泥，心中有底。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我是主持人郑源。罗浮山下的百年客家古村博罗县徐田村，近年来正依托乡村建设，从空心村转变为大湾区热门文旅地。在古村焕兴的背后，活跃着一批扎根农业、文旅与服务一线的女性，她们用双手改变了自身和乡村的面貌。今天是系列节目《徐田村的女性》第一集，我们将走进沙葛皇后欧阳琴，看她如何扎根田间20年，把徐田沙葛种成乡亲们的致富作物。在沙葛加工分拣厂里，欧阳琴正和村里的姐妹们蹲在塑料筐前，双手飞快清洗刚挖出的沙葛。一筐筐洗好的沙葛随即分拣装车，发往东莞、深圳、香港乃至新加坡。欧阳琴被村民亲切地称为沙葛皇后。1998年，她从茂名嫁到徐田村，从自家几亩薄田试种起步，20多年扎根田间，如今打理着约20亩沙葛种植基地，更以保底收购连接全村农户。早年间，徐田沙葛品质虽好，却因销路有限，村民只能挑到镇上贱卖，不少人改种其他作物。欧阳琴回忆，我先借钱买了辆小四轮，拉货到市场挨家推销，靠试吃一点点打开销路。站稳脚跟后，他创新推行保底收购模式，以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乡亲们的沙葛，打消种植顾虑，又办起沙葛加工分拣厂，让村里的妇女就近务工。如今徐田村沙葛种植面积约750亩，沙葛上市季，欧阳琴每天稳定收购5-6千斤沙葛，运往各地市场。产业发展之余，欧阳琴开办农家乐，推出沙葛宴，研发沙葛板、沙葛糖水、沙葛炒五花肉等10多个菜品，吸纳本村妇女就近务工，让村民在家门口增收。推行保底收购，办起分拣厂，推出沙葛宴，欧阳琴不仅自己趟出了销路，更带动了全村的妇女就近务工。从田间地头到文旅一线，从守护小家到服务大家，徐田村女性的务实行动映照了古村蝶变的每一个脚印。她们用双

0: 自从上次抹黑开始到现在已经有一个多月了，我现在账号停摆，不敢点开评论，不敢查看私信，甚至我身边亲朋好友老粉丝也受到了骚扰，报警了，证据收集难度大，我是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小帅，案件有进展了，你看近一个半月内出现的集中差评和谣言攻击时间规律高度一致，都是凌晨0点到2点之间， IP 地址经过多层跳转，但最终溯源到同一个代理服务器，很快就能查到背后的团队了。
0: 董法，这是你让我收集的造谣截图、辱骂私信、威胁录音、账号被封禁记录。
1: 现在事情渐渐有眉目了，通过网络侦查技术，很快就能溯源到躲在网络账号后面的人。
2: 警方开展侦查，团伙聊天记录、剪辑的黑料文件、小号操作日志、批量举报记录全部被固定，虎子、大孙这个网络恶势力团伙全部被抓获归案。
1: 你们两人长期结成团伙，刻意隐匿真实身份，利用凌晨深夜网络监管薄弱时段，通过多层 IP 跳转、批量注册小号的方式，捏造虚假黑料，散布恶意谣言，对网络博主小帅实施不间断的言语辱骂、人身诋毁、恶意举报，致使他人社交账号停摆、身心受损，还牵连其网友粉丝遭受网络骚扰，严重扰乱网络公共秩序，已经触犯了法律红线。
3: 哎呀，我就是一时妒忌他粉丝多流量好，觉得这在网上匿名骂人嘛，造谣又不用负责任，以为藏在屏幕后面换几个小号就没人能查到了。哎呀，我这也是一时糊涂，哎呀，犯下了大错了。
4: 哎，我以为啊只是随便的发一下差评，后来你看这越闹越大，跟着团队批量抹黑带节奏，根本就没想过会给别人造成这么大的伤害啊。
0: 这一个多月我整夜失眠，自我怀疑，甚至一度想放弃深耕多年的账号。我不明白，我一直真诚分享，好好创作，为什么要平白承受这些恶意？好在有董法的帮助，留存证据，拿起法律武器保护了自己。
1: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黑恶势力换了马甲，网络软暴力犯罪越来越普遍，公安机关对网络黑产、团伙式网暴、恶意造谣抹黑行为始终保持零容忍态势。以往大家误以为网上发言自由，小号作恶无痕，但事实上每一条辱骂评论、每一次批量举报、每一份聊天记录都会留下永久的网络痕迹。请记住，无论形势如何变化，法律永远是守护百姓安宁的最硬后盾。
5: 俄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3条有下列寻衅滋事行为之一，破坏社会秩序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一、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二、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司财物，情节严重的；四、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纠集他人多次实施遣返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利用信息网络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破坏社会秩序的，依照刑法第293条第1款第2项的规定，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
6: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

0: 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媒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1: 房前屋后扫一扫，庭院整洁心情好，种花种树种希望，清脏清乱清烦恼。
2: 火源不入林，避险寄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3: 安全筑墙线，满意在身边。博罗的街坊邻居们注意啦，近日我省群众安全感满意度调查工作正在进行中，此次调查采取实地走访、问卷调查、电话调查、微信朋友圈推送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内容涵盖治安环境、交通安全、矛盾纠纷化解、公安工作效率等方面。如果您近期收到有关群众安全感满意度调查的问卷或电话，请您耐心听完工作人员提问，做出客观公正诚恳的评价。您的非常满意是我们坚守的底气，您的十分安全是我们前进的动力，期待您为平安博罗点赞。
4: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5: 我是聊聊小草，P3的主持人贝贝，
6: 当班主播林子，
7: 主持人岩浆。
8: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5: 我是荔枝，
9: 我是小雪，
10: 大家好，我是小欢，
11: 你好，我是林乐。
4: FM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0: 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0: 博罗107。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了，等坚持一会儿就要下班了。
3: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惠州市送戏下乡文艺演出，走进我县太美镇罗村村；博罗发布森林火险橙色预警；圆州高头村水塔和旧礼堂变身美术馆。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2026年惠州市送戏下乡文艺演出活动走进我县太美镇罗村村，将优质文艺资源送到村民家门口。演出在开场秀《春到岭南》中拉开帷幕，随后在希望的田野上，奇迹乡村、跃马奔腾、我是客家人等节目轮番登场，涵盖舞蹈、独唱、魔术、杂技等形式，既有讴歌时代发展的主旋律，也有贴近百姓生活的温情演绎，把岭南风情、客家底蕴与乡村新貌搬上舞台。现场掌声、笑声、喝彩声此起彼伏。罗村村民聂海坚：
4: 感觉这个节目内容很丰富了，水平很高，这村里的基础建设好了，村里的生活啊，就是比较有保障啊，这个文化是精神粮食啊，都喜欢了。
0: 惠州歌舞剧院声乐演员杨毅：
5: 我们今天晚上的这台节目呢是比较新颖的，这个节目啊也在追求更高质量的一些艺术作品，一些文艺作品来献上给这些广大的老百姓。
0: 太美镇罗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聂永彪：
6: 这氛围真的很好，像今天晚上这种节目呢，要多点组织一下，因为今天晚上无论是一个文化的一个传递性也好，节目的丰富性也好，或者一种文化的传承，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需要的。
0: 本次活动由惠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主办，惠州歌舞剧院承办，演出把优质文艺资源送到乡村一线，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既让基层群众切实享受文化生活带来的乐趣，也在潜移默化中浸润民心。全媒体记者薛亚虎报道。近日，记者从博罗县气象局了解到，过去一周我县晴朗干燥，早晚清凉，未来一周我县天气持续干燥，气温小幅波动，具体预报为12至13号晴天间多云，23至33摄氏度，

0: 四至十六号，多云到阴天，24到32摄氏度。十七至十八号，多云，23到33摄氏度。持续干燥少雨天气导致森林火险等级不断攀升。普罗县气象局天气预报员朱倩。
1: 我县于10月7日发布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于11日升级为橙色预警，森林火险风险升高，请广大市民朋友注意户外用火安全。同时，近期昼夜温差较大，大家也要适时增减衣物哟。
0: 随着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继续生效，林内可燃物极易燃烧。目前，博罗县已进入森林特别防护期，野外防火形势不容忽视。博罗县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工作人员赖景光，
2: 在森林防火区野外禁止上坟烧纸、烧香点烛、燃放烟花爆竹、携带易燃易爆物品，禁止吸烟、野炊、烧烤等易引起森林火灾的用火行为。大家外出爬山游玩的同时，务必提高防火意识，不要在野外随意用火，严格遵守森林防火规定，共建共会，绿美家园。
0: 全媒体记者詹晓彤、范胜瑞报道。近日，袁州镇高头村一座由水塔和旧礼堂改造而成的陆兰水塔美术馆举办了一场古琴音乐会。这座美术馆是陆兰红砖艺术聚落第一个落地的作品，让高头村的闲置老建筑活起来。当晚，在美术馆3楼的露台上，演奏者背对着水塔弹古琴，琴声从琴弦响起，顺着露台往外飘，让村里的夜晚多了几分活力。来听琴的观众有本地的，也有专门从东莞、惠州市区赶来的。古琴演奏者黄诗兰。
3: 非常开心，很即兴的被邀请上台，就是演奏了一下哈。我觉得这个那个上面的这个氛围特别好，就是很自然，这个空中弹琴的感觉啊，非常非常的美妙。就希望以后有多更多的这样的一个跟艺术的碰撞。
0: 观众朱印琴，
4: 就是这种艺术的氛围是很强烈，这是我自己喜欢的。
0: 这场古琴音乐会是陆兰水塔美术馆开馆后的一个新尝试。9月26号，这座由水塔和旧礼堂私权楼改造而成的美术馆对外开放。水塔叫高泉，共4层，前3层摆艺术装置和绘画，登到顶层能远眺东江、罗浮山和周边村落田园。旁边的私权楼2层都设计为展厅，1楼油画和综合材料绘画，2楼是木雕、金属装置。主理人赵云飞是个90后艺术工作者，2年前从北京来到惠州，大约1年前受邀到高头村采风，一进村就被连片保存完好的红砖建筑群吸引了。陆兰水塔美术馆主理人赵云飞。
5: 我们看到之后，我们就在想的是如何能够通过艺术文化的方式介入到这里，不是说把这里能够复兴，但是能够让这里能够有人气、有活力，让这个有历史记忆的这种一个古村落能够完整的保存下来，或者来恢复一定的知名度，让更多的人看到。后续会邀请一些全国比较优秀的青年艺术家来这个村子，会逐地创作进行交流。
0: 全媒体记者薛亚虎、叶元峰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6: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7: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6: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7: 听到了吗？
6: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8: 丰收了，
7: 丰收了，该吃饭了。
6: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7: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6: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0: 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浮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1: 夏天，走进东山森林公园，捕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2: 秋天，探访古韵的徐田村，徜徉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1: 冬天，置身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体会冬日特有的人间烟火。
3: 在博罗，四季流转皆是好时节。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2: 丰收啦，
1: 丰收啦，该吃饭啦。
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0: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0: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1: 我是亮亮，大家好。比赛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2: 主持人岩浆。
3: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1: 我是荔枝，
4: 我是小雪。
5: 大家好，我是小欢。
6: 你好，我是林乐。
0: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0: 流行最多的。
1: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好声音，精彩，换不停，这里是 FM 107.3博罗电台，给你好听，给你好听。

0: 这个下
1: 清晨推开窗，风里飘着罗浮山的草木香。
2: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刚好传来熟悉的声响。
1: 嗨，大家好，这里是博罗电台。
2: 我们会给早起赶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1: 也会在晚高峰给堵在路上的你放首轻快的歌。
2: 街坊阿姨问的菜市场最新价格，
1: 学生在关心的周末活动，
2: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1: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2: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就好。
1: 博罗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用声音陪你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
3: 文字是无声的诗篇，
2: 声音是温柔的告白，
3: 穿梭字字句句的温柔山海。
2: 耳机里流淌的不是音符，而是时间的慢板，
3: 邂逅文字里的烟火与诗意。
2: 这是挚爱，是生活，是享受。
3: 以声为媒，以文为伴，
4: 时光不语，
3: 书页留声。
2: 时光不语，书页留声，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16:38继续锁定博罗电台来关注我们的书页留声哈。那很多的时候我们说读书其实就是最高级的养人的方式，像很多的人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你累了你倦了，拿起一本书读一读，这个时候呢可能在书中你能够找到更多生活的乐趣。很多人说呢，读书可以改变气质，读书也可以改变自己的骨相啊。那还有很多人说，这些年如果把读书成为自己的日常记录，成为自己的习惯，那日复一日的浸润，慢慢的就会生出内在的自信。比如与人交谈时独立的思考，从容清晰的表达，那这份从容远比满身的名牌

更能衬出一个人的光彩。读过的书终将会成为行走世间最动人的注脚。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籍是叫做《当下的力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这本书，如果读过这本书的时候呢，你也可以跟我们通过博乐电台微信公众号留言和我们分享。那《当下的力量》这本书呢，核心是引导我们认识到我们并非自己纷乱的思绪，而是那个能够观察思绪的知觉之本身。它像一本心灵觉醒的说明书，帮助我们跳出精神的内耗，在喧嚣中找到内在的宁静与力量。这本书呢，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们大部分的痛苦并非来自生活的本身，而是源于我们大脑的逻辑。有人说，你不是你的大脑，也是这本书的一个核心的观点。我们常常误以为脑子里的那个不停说话、批判、担忧的声音就是我，但作者告诉我们，你只是那个听到声音的观察者。当我们意识到我又在胡思乱想的这一刻，真正的你就出现了。还有呢，这本书当中也说到了一个时间的幻想。思维呢，为了延续自身，当我们活在过去的悔恨和对未来的焦虑中，被称为心理时间。但过去已是未来未知，我们唯一真正拥有的只有当下。抗拒当下就是制造痛苦的根源，这也是需要我们在这本书当中学到的一句非常经典的话：抗拒当下就是制造痛苦的根源。那这本书呢，其实不仅仅是一本理论的心灵的鸡汤的书，更是一本充满实操方法的练习手册，让我们随时随地的倾听自己脑海里的声音，但是不做评判，只是呢作为一个旁观者去观察。你会发现，念头呢就像天空的云，来了又走，而且走了等下又来，而你就是那片天空的本身。很多人说在读这本《当下的力量》哈，最受益的点是哪些呢？尤其是我们的一些朋友在生活当中有时候会有精神内耗的，他最受益的就是让我们从精神内耗当中抽离出来。而且从精神内耗抽离出来是有具体的方法的，在书中呢有四个点要特别和大家分享一下。一个呢，就是要学会接纳事实，而不是对抗现实。尤其是像现在我们很多的一些朋友他的一些情绪的爆发，很多时候不是因为生气或者是事情本身，而是因为事情没有预期的按照自己的思路来，比如孩子不听话，老公不配合，计划被打乱，这个时候呢，就会让我们很多的情绪会爆发。那这本书最实用的一点就是，情绪的来源不是事情的本身，而是跟事情和你的预期不符的时候，你如何学会接纳事实，而不是对抗现实。因为妈妈也说得很具体，说孩子就是不睡，接受了就不需要花一小时跟他较劲，老公呢就是没做那件事，接受了就可以直接接下来怎么办，把对抗事实的力气省下来，情绪呢就能快速的流走。所以呢，我们要学会从精神内耗当中抽离啊。在这本书当中，第一个学会的点就是学会接纳事实，而不是对抗现实。第二个点呢，就是从应该的牢笼里走出来。很多的，尤其是中年女性朋友哈，她们的内耗来源是，我应该做个好妈妈，我应该兼顾家庭和工作，我应该让孩子变得更加的优秀。那这本书呢，帮我们分析清楚了，你脑子里那个不停批判自己的声音，不是真正的你。允许自己做不到，允许此刻的时间不完美，不是躺平，而是停止自我的攻击。当你不再跟应该较劲，所有的力气才能用来建设自己。这是今天在书中和大家分享的从精神内耗抽离的第二个方法，就是从应该的牢笼里走出来。你要承认自己不应该去较劲那些东西。第三个方法呢，就是把注意力从别人的事收回到自己的身上。尤其是我们中年的女性啊，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管得太宽，比如孩子的情绪这个家人的进度，公婆的看法，总觉得都跟我有关。那这本书呢，教育我们的是进入当下，靠感官不靠脑子，专注呢感受眼前的光、声音、感触、呼吸。当你这样做的时候，那些消耗你的病态的思维会随时停下来，这不是逃避，而是给自己一个喘息的空间。
最后呢，一个方法呢，就是一个最简单的日常练习，面对任何情况，只区分一件事，现在我还能处理吗？能就去做，专注的做，不能接受它，对它说好的。其实呢，不管做哪个选择，都别忘了跟呼吸、感受身体有关，听从身体的话，别去认同思维的改变。其实这本书呢，对于我们的女性最大的意义，不是让你变成另一个人，而是帮你从为所有人活着的模式，找回为自己活着的感觉。这里是树叶留声，刚刚呢，亮亮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来自于当下的力量。如果你有读过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博乐电台微信公众平台留言，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那接下来呢，继续聆听好听的歌曲，那稍后呢，继续分享我们今天的这本书《当下的力量》。

0: 晨推开窗，风里飘着罗浮山的草木香。
1: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刚好传来熟悉的声响。
0: 嗨，大家好，这里是博罗电台。
1: 我们会给早起赶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0: 也会在晚高峰给堵在路上的你放首轻快的歌。
1: 街坊阿姨问的菜市场最新价格，
0: 学生在关心的周末活动，
1: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0: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1: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就好。
0: 博罗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用声音陪你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
2: 穿梭字字句句的温柔山海，
1: 耳机里流淌的不是音符，而是时间的慢板。
2: 穿梭字字句句的温柔山海，
1: 耳机里流淌的不是音符，而是时间的慢板。
2: 邂逅文字里的烟火与诗意，
1: 这是挚爱，是生活，是享受。
2: 以声为媒，以文为伴，
3: 时光物语，
2: 书页留声。
1: 好的，一首歌曲回来之后呢，欢迎您继续回到博罗电台，这里是书页留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呢，是来自当下的力量，也是德国心灵导师艾克哈特托利的一个经典心灵成长著作，也是一本打破了大众思维执念啊，来治愈内耗焦虑的传世佳作。全书呢，跳出复杂的理论说教，用通俗通透的语言剖析人类痛苦的本质，教会我们呢能够挣脱精神的内耗，拥抱内心平静的核心方法，也是无数人摆脱焦虑实现自我和解的必读心灵的书籍。书籍的核心主旨呢，直击人性的痛点。人所有的痛苦、焦虑、迷茫，从来不是源于生活本身，而是源于失控的思维。大多数人呢，终其一生都被困在过去的遗憾和未来的担忧里，反复的纠结已经发生的、无法改变的过往，而过度的思虑呢，尚未到来，充满未知的明天，唯独忽略了唯一真实存在的此时此刻。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要活在当下。书中呢也提出了两个颠覆认知的核心观点。第一呢，是你不等于你的思维，大脑无休止的胡思乱想只是本能的杂念，不是真实的自我。我们要做念头的观察者，刚刚我们一直说到作为旁观者，而非呢被思维操控的奴隶。第二呢，过去与未来皆是幻觉，过去只存在记忆当中，已经发生过去的事情不再去纠结，而未来呢只存于我们的想象当中，未来也没有发生。所以呢，世间唯一的真实可控可感可知，只有当下的此刻。其实在当下的力量这本书的全新的一个核心的方法，就是教会人呢臣服当下，活在当下，不必呢对抗遗憾，不必呢恐惧未知，全然呢接纳眼前的生活情绪与境遇，就能从无休止的精神内耗当中去解脱，收获我们内心的安宁通透与强大。很多的一些小伙伴在读

后呢都有自己的一些独自的感受哈。那我们稍后呢和大家呢会简单的分享一下，大家在读完这首《当下的力量》，每个人呢都会有哪些特别大的一些感受和体悟啊。那因为呢有些人呢就是说这本书除了就是读了之后能够远离精神内耗之外，还有呢就是最适合的是哪些人来读。第一个我就觉得是推荐的是脑子里停不下来的人，就是思虑过多的人，比如说吃饭想工作，走路都想想没有回的信息，睡前呢会复盘白天说错的每一句话，把你的身体在当下，脑子在别处。那这类呢就是比较适合来读一下当下的力量。还有呢一种就是为过去去懊悔，为未来焦虑的人，反复的想，当然哎呀当时那个样子应该这样做就好了，万一以后这该怎么办呢。就是这类内耗的本质不是事情的本身，而是你的思维和现实正在打架。那这本书呢也是专门为我们过去懊悔为未来焦虑的人所提供的一个门路了。还有呢就是一个人常常都是紧绷的，不敢放松的，一休息就愧疚，一开心就担心坏事要来了。这种紧绷感也不是因为你不努力，而是你把等待下一个任务当成了活着的方式。那也可以来读读我们这本《当下的力量》。还有呢就是高敏感容易想太多的人，有的人呢会因为一个人的眼神一句话的语气都在心里反复的琢磨，那这类人接受的信息会比别人多，更需要学会关掉接受器。那只有呢这样的一些朋友读懂了这本书，减少了精神的内耗，才会不去纠结过往发生和未来即将发生的。所以呢我们说不用着急，如果你觉得现在对当下的力量读了一遍还没有彻底的理解的话，我们读完一遍可以放一放也没关系，等到某个焦虑睡不着的夜晚的时候，我们再来随手翻开，可能突然就懂了原来他在讲什么样的内容。好的，时间方面来到了16:56，那接下来时间呢会进入我们的一个整点的报时，回来之后继续和大家分享书页留声，我们稍后见。

0: 时间，晚上五点啦，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3: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需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4: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2: 全民动员，共筑消防安全防线，安全无小事，消防需牢记。
3: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为儿女参加医保献一份爱心，为父母参加医保献一份孝心。看病花钱不犯难，医保帮你渡难关。

0: 清晨推开窗，风里飘着罗浮山的草木香。
1: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刚好传来熟悉的声响。
0: 嗨，大家好，这里是博罗电台。
1: 我们会给早起赶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0: 也会在晚高峰给堵在路上的你放首轻快的歌。
1: 街坊阿姨问的菜市场最新价格，
0: 学生在关心的周末活动，
1: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0: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1: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就好。
0: 博罗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用声音陪你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
2: 文字是无声的诗篇，
1: 声音是温柔的告白，
2: 穿梭字字句句的温柔山海。
1: 耳机里流淌的不是音符，而是时间的慢板，
2: 邂逅文字里的烟火与诗意。
1: 这是挚爱，是生活，是享受。
2: 以声为媒，以文为伴，
3: 时光物语，
2: 书页留声。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博洛电台，这里是树叶留声，我是亮亮。今天的树叶留声当中呢，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呢叫做《当下的力量》，也是德国心灵导师艾克哈特托利的一本经典心灵的成长著作，是一本呢打破大众思维执念而治愈内耗焦虑的传世佳作。全书呢跳出了复杂的理论说教，用通俗通透的语言剖析了人类痛苦的本质，教会人们挣脱精神内耗，拥抱内心平静的核心方法，也是无数人摆脱焦虑实现自我和解的必读心理书籍。刚刚我们说到了，就接下来呢会分享一些小伙伴在读完这本书之后他们自己的一些体悟和感受哈。不少的朋友读完当下的力量就说分享了自己的体悟，有人说呢，以前总会反反复复纠结过去的遗憾，担忧还未发生的事情，读完这本当下的力量之后才发现烦恼大多是大脑想出来的。也有一些朋友说感悟，不用着急去对付这个负面的情绪，试着静静的观察念头，不跟着思绪呢卷入内耗。也有朋友说到，活在当下不是不去规划未来，而是不被焦虑困住，认真做好眼前的这一件小事。还有呢说不困于过往，不忧于未来发生的，把注意力拉回此时此刻，内心呢自然多了一份平和。还有位网友说呢，原来大部分的焦虑都是来自我们总活在幻想和回忆里，有的时候不必强迫自己立刻消除烦恼，试着做思绪的旁观者，专注眼前的一餐一事，感受当下，便是治愈内耗最简单的方式。还有一位朋友说呢，说从前很容易因为一句话反复的回想，在深夜里不断的自我拉扯，那读完这本书才懂得，那些翻来覆去的想法只是思绪，并不是真实的自己，不必呢被他牵着走。也有人说呢，以前总以为要等到某个目标实现才能获得快乐，现在明白了，幸福不在遥远的将来，就藏在当下的日常里，一顿饭，一次呼吸，眼前的风景。也有听众提到，活在当下不等于躺平放弃努力，他说我们依旧可以为未来规划，但不会提前为还没有到达来的困难去担忧，要学会接纳眼前发生的一切，稳住此刻的心，才不会一直精神疲惫啊。所以呢，总结我们所有读者在读完当下力量之后的共同体悟，让我感受到的就是痛苦大多源于思绪对过去和未来的执念，只有那么一句话要记住，就是安住当心，当下就是挣脱内耗最好的途径了。我也希望把这样的一句话送给我们正在焦虑或者正在担忧未来所发生事情的你们，能够呢学会慢慢的放下，让自己能够跟这个世界和平的相处，能够让自己活在一个非常坦然安心舒适的此刻。

0: 文字是无声的诗篇，
1: 声音是温柔的告白，
0: 穿梭字字句句的温柔山海。
1: 耳机里流淌的不是音符，而是时间的慢板，
0: 邂逅文字里的烟火与诗意。
1: 这是挚爱，是生活，是享受。
0: 以声为媒，以文为伴，
2: 时光不语，
0: 书页留声。
3: 时光不语，树叶留声，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籍来自当下的力量。很多人说当下力量最厉害的地方是它不光讲个道理，还给了我们具体的练习方法。究竟是哪样的具体的练习方法呢？我们挑几个最容易上手的和大家分享一下。如果你没有看过这本书的，先来听听，之后呢再去实际上看看纸质的这本书，可能收获会更大。这本书最核心的方法就是，当我们的愤怒、焦虑、委屈一涌上来的时候，不要跟着情绪走，也不要拼命的压制它，而是退后一步，对自己说，我注意到我现在很生气，把注意力

传到身体上，胸口是不是发紧，手心是不是出汗，呼吸是不是变快了。当你开始观察情绪而不是成为情绪时，你和情绪之间就出现了一道缝隙，那个缝隙就是自由。这个方法呢，不需要任何的条件，比如随时可用的就是呼吸锚定法。刚刚呢，我们学到了是一个观察模式的练习哈。当情绪来了，我们观察它，不要成为它。第二个呢，就是呼吸的一个锚定法，比如像我们开会啊、睡前呢、堵车的时候都能做，把全部的注意力集中在我们的呼吸上，感受空气从鼻腔进入，从口中呼出，同时呢，留意脚底踩在地上的感觉，手指呢触摸桌面的触感。这个时候不需要深呼吸，也不需要摆出冥想的姿势，只需那几十秒就能把你从头脑的胡思乱想里拉回身体。第三个使用方法就是日常小事全情投入练习，把一件日常小事当成最重要的事情来做，比如吃饭时我们专心吃饭，感受米饭的甜、菜的咸，不刷手机，走路时留意脚踩在地下的力度，风吹过脸颊的感觉，洗碗时感受水的温度、碗的质感。听起来很简单，这就是活在当下最朴素的实践，全情投入的练习。还有一个呢，是念头停不下来的时候，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此刻我有什么问题？不是明天有什么问题，不是上周有什么问题，是此刻我有什么问题。请问感受一下，此刻你坐在这里在呼吸吗？身体有哪些疼痛？如果没有，那此刻你就没问题。我们说这本书呢，也不是特别适合一口气能够读完的，建议呢每次读上十几页，遇到有感觉的句子就合上书，花几分钟试一下那个方法，当状态乱的时候再重翻一下，比正襟危坐的啃会更加的有效。也希望大家能够学习刚刚我们说的这几个简单的方法，一个是情绪来了观察模式的练习，再就是随时可用呼吸锚定法，再者在日常的小事当中全情的投入练习，还有就是念头停不下来，多问自己的个问题，此刻我有什么问题，就能够马上觉悟当下，能够马上体悟当下，就能够减少我们内耗的发生了。在这里呢，我也看到了一个小伙伴对于读完这本书的一个读后感，我觉得特别的真实，而且特别的真诚，就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位朋友说，读完当下的力量彻底打破了我对痛苦和成长的固执有的认知。他说，原来人生啊，大部分的疲惫与焦虑从来不是生活太难，而是我们想的太多，活得太乱，做得太少。我们习惯性的回头看过往的失误，总是耿耿于怀，为错过的人和事反复的内耗，又总习惯性的往前去忧虑，过度规划未知的未来，恐惧还没有发生的风险与挫折。我们的身体明明站在当下的时光里，灵魂却永远漂泊在过去和未来，在思维的执念里自我的拉扯，自我的消耗，这就是普通人疲惫一生的根源。这本书最治愈我的一点是让他明白哈，也让我明白，真正的强大从来不是掌控一切，而是学会接纳当下。生活本就没有完美的剧本，人生也没有万能的准备，那些解不开的纠结，放不下的遗憾，挥不去的焦虑，本质都是不肯臣服于当下。纠结过去是和已经消失的时光较劲，那焦虑未来呢，是和从未到来的虚幻对抗，最终消耗的只有当下的自己。读完这本书也懂得了，思维是工具，不是主人，我们不必被脑海里泛滥的负面念头去绑架，不用跟着胡思乱想去自我否定、自我内耗，学会呢抽离情绪，观察杂念，专注呢眼前的一件小事，一秒的时光。就比如我们刚刚说到了认真吃饭，吃完饭认真感受洗碗的水的温度、碗的质感，踏实做事，坦然生活，这就是最好的修行。所谓当下的力量，从来都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超能力，而是不念过往，不畏将来，不负当下的清醒与笃定。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好好活在此时此刻，接纳所有不完美，珍惜眼前的拥有，在平凡的当下治愈自己。

沉淀自己，成就自己。也希望大家通过这样一本书籍，往后余生放下执念，停止内耗，专注当下，活在当下，把握好每一个时刻，就是把握好我们每一个人生的关键点。这就是在今天书页留声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当下力量》带给我们这位朋友的感受。我觉得在最后呢，还是要和大家分享一下最后的几句话，说专注眼前的一餐一事，感受当下，便是治愈内耗最简单的方式。还有学会接纳眼前发生的一切，稳住此刻的心，才会一直精神满满，元气满满。好的，再次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时间方面来到了17:25，马上要结束我们今天书页留声的内容分享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博乐电台，由小雪为大家带来的下班很可乐。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现在嘛，我又多了一个身份，文明实践宣讲员。多了一个身份，也就多了一份责任，那就是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透过电波让新思想传入群众耳朵。当然，你也是重要的参与者哦。
2: 用声音传情达意，对四季温暖回应，双向奔赴，让电波代替我们回答。你好，我是连江电台的林木子，你正在收听的是 FM107.3 博罗电台。

0: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1: 保守国家秘密，为国为家为自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获取持有国家秘密载体。
2: 抵制高息集资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性。

0: 了夜晚。要矫正道德症，要种牙道德症，要美牙还是道德症，以德行医，以正治齿，德正口腔优惠来袭，自锁脱槽矫正只减3800元，贴面980元，全口美白580元，瑞士 ITI 种植5980元，升级全瓷冠，奥齿泰2980元，60岁以上种牙全年维护免费送，德正口腔一城三院，博罗人自己的平价牙科，电台隔壁等你来，电话4663324633266666332。
1: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2: 天宫公务收官，本金星准时下班。
3: 下班很可乐，我要抱着抱着快乐。
2: 咦，此地是何处？竟有一缕奇妙声波响彻博罗大地。
3: 嘿，老头，这里可是下班很可乐。
2: 咦，手上拿的这个液体怎么还冒着泡？
3: 你说这个，它可是现代社会的琼浆玉液。
2: 哦，里面都有啥？
3: 嘿嘿，这里呀、啊，有练就了7749天的笑话段子，有妙趣横生的游戏互动，还有比早上晨露还要新鲜的社会资讯。
2: 快，让我喝一口。哇，真的是只有我最摇摆。
1: FM 1073，下班很可乐，下班时刻，快乐就位。

0: 开始了。
1: 北京时间17:4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下班快乐啊！我是小雪。哎，昨天呢是因为出发，所以呢昨天晚上是我们的主持人亮亮代班啊。小伙伴们有没有跑空呢？我刚刚看了一下，昨天晚上我们的一些这个公众号后台的这个留言啊。我今天早上 Q 了一下一半橘子，我不知道早上我有 Q 了他一遍，然后不知道他有没有再听到，因为他说昨天他被老板扣了1000块钱，什么心情都没有了。所以我今天要不停的 Q 一下我的一半橘子，要安抚一下这个受伤的心，然后赶紧的来回复我，你这是犯的啥事儿，被扣了1000块钱呢、啊？是的，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各位小伙伴们还好吗？那么胖虎说，小雪，刚刚那个老头是谁？老头哦，你是指我们那个板头是吗？其实那个在我们板头新的这个板头里面的那个老头的声音其实是 AI 的声音啊。你非要问这个老头是谁，那我只能告诉你那是 AI。希望今天的下班很可乐，依旧伴随各位在回家路上一路的好心情啦。

No matter， 在这时刻17:43来送给到各位小伙伴们。刚刚平平安安有跟我发了一个消息啊，他说他发了一个，好像说我们的视频号现在是显示暂停直播，是这样的吗？我刚有回复你哦，平平安，现在有恢复正常吗？但是我在后台看好像是正常的呀。还是说刚刚那一瞬间是出现了这个情况呢？难怪他打了两个问号。我想说这打两个问号是干嘛呢？啊，他说还是这样的。稍后我们把这个情况反馈给技术中心啊，然后来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因为现在我是在直播间的呀，他没有出现这个主播暂停直播着这个字样呢。为啥你那儿看到是这样的？稍后我点进去看一看啊。各位先凑合听听我们的音频啊，这个如果说视频端有一些问题的话，我们会反馈给技术中心。10:45，我们来看看今天要跟各位互动的游戏是什么呢？今天我们一起来玩的是脑筋急转弯。今天的题目有两道题，应该是同一类型，蛮有意思啊。安全的前提下，各位来告诉我正

学的答案。今天的第一道题目听好喽，一只乌龟掉下了悬崖。你们就想想这个题目它能够问出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出来呢？一只乌龟掉下悬崖，它问的是，请问我需要从这道题里面猜一种花的名字，

0: 只乌龟掉下悬崖打一朵花的名字，那请问这会是什么花呢？八竿子打不着一块呢。乌龟掉下悬崖跟花有什么关系呢？所以它才叫脑筋急转弯嘛。通过公众号的后台，又或是我们视频直播间，虽然说我不知道现在视频直播间到底是什么问题啊，刚刚我们的听友也有人发来说主播已暂停直播。没有啊，我不是在这儿吗？到底是咋回事呢？这个我们可以通过先通过音频啊，先通过车载音频的方式，或者喜马拉雅，然后各位在公众号后台来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当中来。这个视频直播这一块，我们稍后会反馈给技术中心啊。这个有时候也难免的，我觉得在因为一些网络的关系，或者说直播有时候会出现一些突发的一些情况，也是在所难免的啊。我很好奇大家点进视频直播间能够听得到我的声音吗？还是说没有声音呢？还是只能够听通过这个 FM107.3 调频才能听到呢？好的，那给各位一点时间来思考一下，同时呢也欢迎您继续在这时刻刚刚说的来想一想啊，究竟这个答案是什么。冰女好厉害，最早发来消息，冰女的这个答案是正确的。冰女你怎么这么厉害？今天呢其实两道题目都是和乌龟有关，都是和这个动物有关。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新闻表情包，给各位一点时间。我们的冰雨是今天最早发来正确答案的。
1: 一周有七天，今天明天和后天晴天雨天多云天，一天有24小时，有时高兴有时不高兴。新闻表情包，让我猜猜，此刻你是哪个表情？

0: 猫熊说不点进直播间就可以看，点进去就会出现这个提示。现在呢，我刚刚已经在粉丝群有问大家喽，现在呢，现在有恢复正常吗？好，我们先不管这个视频直播间的事儿了，反正你们也可以通过车载收音机的方式啊，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今天要跟各位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一起来关注一下九脸新闻。
1: 人在江湖飘啊，哪能不挨刀啊。

好像有点问题，好像今天看不到。然后冰雨说直播点进去还是停播的状态。然后妹说小雪是这个答案吗？约给发来的也是一个正确答案，这也太厉害了吧！我目前没有看到一个错误的，包括星少还解释一下，还解释了一下为什么会是这个答案。如果说第一道题目你们觉得很简单的话，我们稍后就不用等到整点报时之后啊，我们就直接开始我们这个第二道题目脑筋急转弯，同样跟乌龟有关。

新闻表情包。刚刚说到今天我们首先来分享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囧脸新闻。哎，就是在这两天你依旧是会觉得很炎热是不是？然后各位小伙伴，其实在这两天呢是有一股热冷空气到达我们这个岭南，到达广东。不过从这个降温的幅度来看，这股热冷空气到了这儿就只剩下空气了，或者说只剩下热冷，它俩都能够分开叫，但是不能合在一起叫热冷空气啊。但是你知道在最近呢，是一股冷空气确实来袭了，它主要是给北方制造了大风降温和降水，而南方呢基本不受影响。我们来关注到今天是10月14号，那么在今明两天呢，受热冷空气的渗透影响，东莞的云量是略有增多，气温方面呢是降幅很小，最高气温呢将在32度左右，还将有局部的短时阵雨啊。具体的天气情况呢，那么在今天是多云见晴，午间天气炎热，15到17号呢受偏东气流的影响的云量增多，局部是有短时的阵雨。展望18到22号是多云见晴，午间较炎热啊。近期呢天气晴朗干燥，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生效当中啊，注意这个防火和用这个户外的一个用火的安全了。我今天在酝酿一个笑话段子，就是讲的是这个天气的差异。很快啊，就是现在其实在北方和南方啊，他们就已经形成了穿衣的差异啊。只是呢我们在南方，我们还不怎么感觉到周边人的一些穿着的变化，等你到了这个11月底或者12月，就我们这边也进入到冬天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这身边的人每个人穿的这个衣服的季节都不太一样。今天我准备了非常多的一些脑筋急转弯，然后我们来出今天的第二道题目。第二道题目是，请问又一只乌龟掉下了这个悬崖。第一道题目是一只乌龟掉下悬崖猜一朵花，第二道题是又一只乌龟掉下了悬崖又猜一朵花。请问这一回是什么花呢？

猫醒说，今天的节目是葛仙堂赞助的吗？怎么都是跟乌龟有关呢？哎，猫醒，我觉得你提示我们了，以后我们猜题都得来一个冠名和赞助，是不是？不是，因为今天刚好，我刚好就是看那个，就是在找一些题目的时候，这两道题目它就是一个类型的，一只龟。完了之后，今天的第二道题是又一只龟，又下了悬崖，然后又猜一朵花，请问这是什么花呢？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二道题目，第二道题目。

0: 哎 ，Yuki 发来的一个答案 ，Yuki 也是好厉害呀，怎么这么厉害 ，Yuki？ 今天的第一道题目，就是大家其实从这两道题目，你就可以差不多能够摸索出这个答案，我觉得都是有可能的。大家注意听啊，今天的第一题是一只乌龟掉下了悬崖，猜一朵花儿。今天的第二道题是又一只乌龟掉下了悬崖，猜一朵花儿。你们就说今天第三题还会不会又一只乌龟呢？我们今天的第二题是又一只乌龟掉下了悬崖，猜一朵花。你觉得通过这两个问题，你能够想到一个，能不能摸索出一些什么道理出来呢？我们来关注到几条资讯啊，一个是为了满足我们广大市民游客重阳登高祈福休闲出游的需求，保障节日游览体验的安全有序舒心，那么最近呢，卢浮山景区呢决定于重阳节期间延长营业时间，并且呢优化这个现场的服务保障措施啊。现告诉各位，我们来看看这个它的一个入园的时间，10月16号，也就是周五，是早上的7点到10月18号周日的24点期间呢，每日18点到次日的7点钟，截止到10月18号的24点是为免费的入园时段。免费这个入园的时段的，就是在这个时段入园的一个游客啊，要在1号门去扫码预约入园。要温馨提示一下各位，建议免费时段入园的这个游客呢，自行购买这个出游的保险，这个其实非常的有必要，安全出行，游玩舒心。1号门呢将设这个保险的购买点啊，方便需要的这个游客来购买相应的服务。同时呢，我们来看看这个索道的延时运营的时段，10月17号周六，它是从17点，也就是5点多钟，下午的5点多钟到第二天的凌晨1点钟。10月18号周日是从早上的这个5点钟到早上的9点钟。所以如果说遇到了极端天气或受风力较大影响的，这个索道将暂停的运营啊。很快到这个重阳登高登山，我觉得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些习俗，去祈求美好的一些这个心愿等等啊。那么我们在这段时间，就是刚刚说的重阳节期间啊，推出了这样的一个活动，是可以免费入园的，大家一定要关注好这个具体的时间，10月16号周五早上的7点到10月18号周日24点，这个期间每天18点到次日的凌晨7点，截止到10月18号的24点，都是为免费的入园时段。同时我要跟各位小伙伴说呢，最近伯乐融媒又有一个活动，就是邀请各位看童话音乐剧，阿斯卡童话音乐剧，这个男孩、鼹鼠、狐狸和马这样的一部剧呢，可以免费的来参与到这个免费观演的名额。大家关注到伯乐融媒的最新的推文啊，关于这一篇里面，它会有一个小程序，扫码就可以解锁到。我们来看到这个开讲的时间是2026年的10月15号18点。那么在现在进入到一个整点的报时，在报时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稍后来说一下怎么能够获得这个免费的观影的这个名额啊。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3: 要矫正，道德正；要种牙，道德正；要美牙，还是道德正。以德行医，以正治齿，德正口腔，优惠来袭。

0: 果脱槽矫正只减3800元，贴面980元，全口美白580元，瑞士 ITI 种植5980元，升级全瓷冠，奥齿泰2980元，60岁以上种牙全年维护免费送，德政口腔一城三院博罗人自己的平价牙科，电台隔壁等你来，电话46332，46332，666-6332。
1: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政口腔冠名播出。德政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2: 天公公务收官，本金星准时下班。此地是何处？竟有一缕奇妙声波响彻博罗大地。
1: 嘿，老头，这里可是下班很可乐。
2: 咦，手上拿的这个液体怎么还冒着泡？
1: 你说这个，它可是现代社会的琼浆玉液。
2: 哦，里面都有啥？
1: 嘿嘿，这里呀、有练就了7749天的笑话段子，有妙趣横生的游戏互动，还有比早上晨露还要新鲜的社会资讯。
2: 快，让我喝一口。哇，真的是只有我最摇摆。
1: FM1073，下班很可乐，下班时刻。快乐就位，
3: 开始了，开始了。
1: 18:02，欢迎各位在整点八十之后继续的通过搜索到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下班很可乐，我是小雪。那么在周三的晚高峰，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了。我们今天问的这个两个题目啊，可以一起来猜。第一道题呢，是一只乌龟掉下悬崖，它猜一个花的名字。第二道题呢，是又一只乌龟掉下悬崖，然后还是猜一朵花的名字。不过呢，我们的红已经在粉丝群泄露了答案，然后我就跟艾特红说不带这样的，不带这样的。不过没关系，这个我们红泄露了这个答案之后呢，稍后还有更多的一些脑筋急转弯在等待着各位呢。听了一首我觉得非常好听的歌曲，是在刷抖音的时候刷到的，我都还不知道它的名字啊，刚专门去搜了一下，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海鸥岛》，一起来听听看吧。

0: 然橘子说好好听啊，是吧，我也觉得很好听。然后呢，我觉得现在就是很多的一些听歌软件都有一个听歌识曲功能，特别的好用。我今天也是无意当中听到了这个旋律，就听到中途你也不知道是什么歌名，然后就用那个听歌识曲，哎，识别出来这个名字叫做海鸥岛啊，在18:06来送给到我们所有的小伙伴们，也欢迎您继续在这一时刻通过公众号，又或是哎，今天不能通过视频直播间了，视频直播间今天有点问题啊，通过公众号，又或是在粉丝群啊，都是可以来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当中的。希望今天的下班很可乐，依旧伴随各位在回家路上一路的好心情。
1: 喂，醒醒，快醒醒，下班啦！
2: 倒计时。准备冲，绝不耽误一秒钟，下班吃饭任务重，回回我都是第一名，骑着我新买的小摩托，吹着菠萝的晚风，下班路上像战场，我就是急先锋，听着小雪的声音，就是忘掉不开心，随着车流望穿人海，1073带你一起打卡快乐下班路，
1: 没时间解释了，下班很可乐，跟我上车。
0: 妹发来的答案也是正确的，而且妹还解释了一下为什么会是这个答案。是的，我们的妹。哎，说到这个妹，大家知不知道妹？我们这位听友呢是哪个妹呢？不是妹妹的妹哦。嗯，清朗他发了说第一题的答案是的，清朗第一题的答案也是正确的。然后你顺带猜猜第二题吧，第二题跟第一题很像。第一题是一只乌龟掉下悬崖猜一朵花，第二道题呢是又一只乌龟掉下悬崖又猜一朵花。师傅来说不怕，小雪有很多这样的题目，我们再来。好，我们现在来出第三道题目。确实我觉得今天的第三道题可能没有这么好猜吧。今天的这个第三道题目啊，跟龟没有关系了，跟名有关系。就是那个你身边一定有个朋友叫小名的那个名。这个题目是说啊，大名养小名，那大名是谁养的呢？明，明天的明啊，大名养小名。大明是谁养呢？小明是大明养的，那大明是谁养的呢？欢迎您在这一时刻来思考一下，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三道题目。是的，我觉得脑筋急转弯，那我真的是有一箩筐啊。大明养小明，那么大明是谁养的？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三道题目。好，我们刚刚继续我们要说的这个话题啊，就是有一个福利要推荐给大家，就是如果说喜欢看这个音乐剧的小伙伴，那么伯乐融媒在这两天推出一个活动，就是请你去看童话音乐剧。搜索到伯乐融媒的最新的推文，它会有一个抽奖的攻略，识别这个二维码呢就可以去参与到这个抽奖。刚说的开奖的时间呢是10月15号的18点，也就是在明天的咱们这个晚高峰的时段啊，调好这个闹钟，留意这个抽奖小程序弹出的信息。兑奖的方式呢，就每个手机号只有一次抽奖的机会，每位中奖者呢将获得2张门票。中奖之后呢，中奖者会收到开奖通知啊，要在24小时内提供个人的领票信息，比如说你的姓名加电话，逾期呢没有提供是未放弃。然后呢，中奖者提供这个领票信息后呢，要到惠州文化艺术中心的售票厅现场去领取门票啊。这次福利呢是为粉丝回馈活动，所以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一场音乐剧，而且还是奥斯卡童话音乐剧哦，男孩鼹鼠狐狸和马，我觉得也很适合带着小朋友去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如果感兴趣的话去看看自己的手气怎么样了。

0: 今天的第三道题目，有没有正确答案进来呢？好像目前我还没有看到正确答案，是不是觉得有点难呢？大明养小明，那大明是谁养的呢？注意啊，这是一个脑筋急转弯，稍后根据各位的这个答案，我们来适当的提示一下。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板块，疯狂吐槽吧。
1: 我妈又在催我结婚，
0: 每天加不完的班，如果可以我真的不想待在这里。
2: 这个月工资除了房租也就够我基本的生活。
0: 生活当中每天都有不同的事情发生，疯狂吐槽吧，抛出你的观点，如果可以的话你还可以唱出来。啊，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该你喽。疯狂吐槽吧。

还是下雨和降温呢？语文标准的答案是一，渲染了一种悲凉的气氛；二，暗示了人物双假期结束的悲惨命运；三，揭露了下半年在无假期的凄惨社会环境；四，为假期后各种辛苦工作埋下伏笔；五，与美好的假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还有最后一点，就是表达了作者不想上班的痛苦以及想继续躺平的强烈的愿望。这个世界上最虐的一对 CP， 是我光听名字就想哭的程度，他们就是人民和人民币。人民对人民币死缠烂打，却爱而不得，一而再再而三拼尽全力想要把它得到手，却又再次抓不住它，亲手把它送给别人。哎，每一次见面都会怦然心动，短暂拥有后又立马消失，又找不到它的替身，而它的身边就满是我的替身，而我只能像舔狗一样，想紧紧地跟着它，终其一生也无法全部拥有它的全部。我以为每个意大利的混混，你没听错，就是意大利的混混，都会在20岁时自动的进化成绅士，这是一句玩笑话。直到他们说啊，真正到了意大利生活之后，你会发现那儿的小偷都是西装革履的。正是因为在意大利文化当中，男性被视为美的载体，是主要发起凝视的对象，他们默认被欣赏观看，所以意大利是一个公认的帅哥最多的国家。有网友分享自己在意大利的生活，说：“哎呦，到处都是秀色可餐的帅哥，就连餐厅里的路人老爷爷，都斯文又讲究。他们高挑的身材、立体的五官，任谁见了不良眼冒金光。建议所有男生都按照这个标准卷起来。”很多网友在知道这么一个消息的时候，就对闺蜜说：“我有事儿去趟意大利啊，意大利好啊，意大利得去。”真的，记得那一年在意大利待了5天。就愣是没摘过墨镜啊，天晓得墨镜底下我流氓一样的眼神。而且在意大利，有幸和入室盗窃的小偷对视过一次，人家还是喷的香水来的，还挺有礼貌。当时我就觉得这地方特别适合我，10分钟一见钟情20个。

我是没有想到啊，我一听到这首歌我就想到粉丝群里面的周星驰，然后刚刚他发来的也是一个正确的一个答案啊。然后呢我们的这一位是 Eric 吧，还有谁

然后我记得有一个是新少吗，说小雪出的那个脑筋急转弯只能说太常见了，我不服气啊，然后我就决定说再来。我今天的第四道题目你知道就是包括燕子还有周星驰还有猫熊他们发来的都是正确答案，然后在公众号这一边呢是我们的蕊蕊发来的是一个正确答案。我就想到没有错误的答案吗，我觉得这道题对我来说我都觉得已经很难了，你知道大明养小明谁养大明。今天的第四大题目，树的英文是 tree， 这个我们都知道是不是，树是 tree， 那断了的树是什么呢？树是 tree， 那断了的树是什么呢？这是我们今天的第四大题目，树是 tree， 断了的树是什么呢？我就不信了，然后今天节目结束不准走，再来。胜负欲来了，已经杀红了眼。好，来到我们今天要跟各位在这一时刻啊，我疯狂吐槽吧，我们要跟各位来分享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想和大家来聊一件最近全网刷屏让人看完之后呢瞬间破防但是又无比治愈的一个，我觉得应该是一件好事儿，一件高兴的事情。如果我们要把这个放到我们前面的这个新闻表情包，我觉得应该叫一件高兴新闻。为什么呢？今天我们要跟各位先说说啊，你看没看过在我已经忘记是哪一年了，这个我不是药神这部电影各位记得是哪一年吗？我只记得当时这部电影出来之后爆火，很多人说很难再拍出这样的电影了。你知道在今年的十月，我不是药神的真实的原型人物叫做陆勇，他迎来了他人生最大的奇迹，抗癌24年。那么到今年的十月，他终于可以干嘛，停药了。听到停药两个字，普通人或许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对于慢粒白血病患者来说，这两个字代表着重生，代表着解脱，代表着跨越半生的胜利啊。时间要回到2002年，在当时呢年仅34岁的陆勇呢被确诊为慢性粒细胞白血病。那么在20多年前，这是绝症一样的存在，当时的救命药的价格就像这个电影一样啊，我不是药神里面一样是天价，一年的药费可以在一个小的城市买一套房。确诊的那一刻没有人敢确保他能够活多久。2007年确诊，这个距离这个确诊5年，陆勇对自己最大最奢侈的愿望仅仅是希望自己能够再多活10年。10年在普通人的眼中转瞬即逝，可是在当时他的眼中是遥不可及的奢望。谁也想不到命运给了他远超预期的馈赠啊。各位，我们来算一笔账，从2002年到2026年，整整24年的时间，24年日夜不停，24年日日服药。陆勇自己统计过，在这24年当中，他一共吃下了超过3.5万片的这个药，这个药片的总重量是高达了3.5公斤，35000片药，是一次次吞下去的苦涩，也是无数个担惊受怕的夜晚，是普通人无法想象的坚持与煎熬。近期呢，经过权威医生的全面评估，这个陆勇的身体呢指标达标，病情呢深度缓解，符合停药的条件。接下来呢，他会先减量服药，观察3个月，指标稳定之后呢，就彻底的告别终身吃药的一个日子啊。面对这个镜头，他感慨万千啊，只说了一句特别朴素却直击人心的话，说24年前，他说我真的没有想过自己能够有今天，一句感慨道尽半生的沧桑。你要知道，他就是我不是药神的原型人物，所以很多人认识陆勇了是从这部电影我不是药神开始的。在电影当中呢，陈勇是游走在灰色边缘，帮无数买不起天价药的病友代购廉价的仿制药，被称作药神。但是真实的陆勇呢，从来不说

自己是神，他只是一个拼命想活下去的普通人。当年的他呢，为了自救也为了救人，他以身试药，摸索渠道，帮面临起诉，然后人生跌落谷底。那个时候你要知道，这个慢粒患者就是这一种面临起诉然后人生跌落谷底那个时候你要知道这个慢粒患者就是这一种白血病活着实在是太难了。一个是药价非常的高，就叫做天价药，看不起病，吃不起药，无数的家庭因为重病拖垮破碎。所以电影的那句台词戳痛了无数人，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病，就是穷病啊。而陆勇的故事呢，也间接推动了整个时代的改变。因为他的经历呢，因为无数病友的发声，因为电影的传播，国家开始大力的推进抗癌药的降价，还有这个医保准入、大病救助药品采集。曾经几万亿盒的天价救命药慢慢的进入到医保，大幅的降价，普惠百姓。当年无数人求而不得的生路，如今已经变成了普通人也可以负担得起的日常。24年的时间，当年那个拼命求生的病人，当年那个被命运审判时日无多的人，不仅活了下来，活到了今天，还活过了最黑暗的岁月，迎来了可以停药回归正常生活的一天。我觉得真的就是想都不敢想，这是个人的胜利，也是时代的温柔回响。长期吃药的24年当中，这个药物在救命的同时，其实也带来了很多的副作用，肤色苍白，还有这个身体的水肿，长期的疲劳，还有脏器的负担，都伴随了陆勇的半生啊。如今呢，即将停药，他最朴素的心愿就是让很多人听了之后非常的鼻头一酸。他说希望停药之后，我的脸色可以好看一点，身体可以轻松一点，不用再依靠药物续命，可以真正的像一个正常人一样生活。从只求多活10年到终于可以停药重生，陆勇的24年告诉我们，我觉得有两件事情是要我们去明白和知道的。第一，就是生命本身就是最坚韧的力量，普通人的坚持不放弃，咬牙硬扛，真的有时候是可以对抗命运创造奇迹的。就是你知道，就是为什么这个事情在这两天引起了一个热搜，我觉得就是一个是生命的奇迹，就是啊，就是他最开始声望只活多10年，到现在已经到了今天2026年的10月了。第二呢，就是岁月向前，人间真的在越变越好。曾经遥不可及的救命药，如今人人可及；曾经绝症般的重症啊，如今是可以临床治愈，实现停药。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关注到最近这个热搜，然后反正看完之后我觉得去搜了一下相关的一些资料也是特别的感慨。我觉得有时候国泰民安这个词从来不是什么这个宏大的口号，我觉得就是我们普通老百姓最最最最朴实的一些愿望，能够生病看得起，危难的时候有希望，绝境的时候有出路。所以在我不是药神这部电影啊，它之所以会被很多人称为没有什么电影能够再超越它，我觉得有时候电影会落幕，但是真实的温柔一直在继续。你想24年3.5万片药，真的就是一场漫长且孤独的抗争，如今终于是风雨落幕苦尽甘来。

们今天的疯狂吐槽吧，就给大家来分享了关于最近的这个热搜，我不是药神的原型人物陆勇最近宣布即将停药啊，也特别的祝福他告别了药片，告别了煎熬，往后余生都是平安健康，岁岁无忧，也但愿这个世界能够少一点病痛，多一点希望，也愿每一个用力活着的人都能够被生活温柔以待。因为时间关系，其实如果我们还有多一点时间的话，我今天我想结合的想分享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普通人其实有的时候，当你会觉得很多人在平时会有一个感觉，就是哎呀，我觉得日子好像在日复一日，每天要么是两点一线，要么三点一线，很多人会觉得好无聊啊，会觉得说一眼望到头。但是你要知道，当你觉得很平凡很无聊的日子，那就证明了什么？那就证明了你的人生当中在这个阶段，最起码目前的现阶段是没有什么大风大浪的，是平静的，是幸福的。所以呢，当你在这方面你没有遭受到一些重大的一些痛苦的时候，你就会衍生出一些平凡的小烦恼，你就会觉得啊、嗯，我可能会觉得无聊、嗯、我可能需要更多的精神的世界，是不是？所以那天我看到这句话，我觉得非常有感慨，就是当你觉得你的日常的生活是很平凡的，你要知道有多少人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只有有可能有一天你也经历过某些这个重创的时候，挫折的时候，你回过头你才会觉得平凡的日子其实已经是很幸福的啦。当你每天在过着很平凡的一天的时候，你已经打败了这个世界上99%的人了，各位。我说小雪，我就是你说的那种人。看出来了，看出来了。但是其实我觉得胖虎的性格也很可爱，就是你会发觉，我觉得胖虎是一个蛮喜欢去寻找生活当中一些好玩的一些事情的，或者说我觉得这种活力也是现在很多人还蛮稀缺的啊，就对于什么事物都是充满了兴趣，是不是这样的呢？胖虎，我掐指一算算得准吗？他说天天好无聊的，可是你要知道，就是你的这种无聊在很多人眼里就已经是非常圆满的人生，很幸福的一件事情了。所以我觉得人要学会知足，或者说知足常乐啊，就是这么样来的。你要知道，当那种你在医院去走一遭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每天你重复所谓的重复的日子，其实已经打败了很多人，就很多人他们想过这样的日子还过不了了。而如果说你能在每一天再给自己去寻找一些怎么样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的，那我们只能放到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就是人的一生最起码你得学会四个，你得培养四个不同方面的爱好，可以是其中的一个，或者说你能够拥有多个那最好。但是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些兴趣爱好的时候，也能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一些这个色彩。时间来到18:28呢，我们来公布一下我们今天的四道题的正确答案。第四题有没有人猜出来呢？一棵树是，我都打结了。树的这个英文是 tree， 那么一棵断了的树是什么呢？我们先来说今天的第一题，一只乌龟掉下了悬崖，猜一朵花儿，是什么花呢？那就是它掉下了悬崖，那就玫瑰了嘛，这龟就不见了呀，那就是玫瑰花。第二题，又一只乌龟掉下悬崖，那就它又没了，就是也没了。那么这朵花的名字叫做野玫瑰。然后第三题呢，我们问的是大明养小明，那么谁养大明呢？这个答案是酒。为什么是酒呢？我刚刚看粉丝群 Eric 发的那个是酒，对，酒呢它又谐音那个长久的酒，因为酒养大名。那么第四题呢，第四题有没有正确答案进来呢？树的英文是 tree， 那一棵断了的树是什么呢？我们今天不卖关子了，我们直接来公布一下第四题的答案。第四题的答案是一个谐音梗，树的英文是 tree， 一棵断
断了的时候，断那断的时候会怎么样？发出嘎嘣的一声，是不是？断了的时候那就是嘎嘣脆呀、啊。你有猜对吗？嘎嘣脆。我今天节目在这里就全部告一段落，再次感谢各位的一路相伴啊！那晚高峰出行的时候保持到行车的安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喽。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0: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0: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
1: 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增势强劲，同比增长18.8%。
0: 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
1: 俄罗斯称莫斯科地区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袭，特朗普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
0: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皮肤康复科党支部书记、护士长邢少云30多年来一直在麻风病区工作，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有感触。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厚感受到两个切力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最根本的保证。我将一如既往地坚守防治一心，继续做好传帮带，用心培养青年骨干，把几十年坚守奉献的医者精神传承下去，踏踏实实做好基层护理，用心用情守护患者健康。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格备受鼓舞。
4: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3名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3名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0: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1: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2: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0: 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卫生室村医周良伦：
3: 这么多年，亲眼看了健康中国建设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里的老人、年迈患者都能定期做健康体检，小病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要用的药卫生站大部分都有。作为一名基层村医，我会踏踏实实守好卫生站，当好乡亲们身边的健康守门人。
0: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林勋：
4: 我们将牢牢守住中药的本源根基，坚持以传承固本、科研攻关、人才强院、开放转化为重要抓手，持续做强中西协同，努力把中药瑰宝继承好、发扬好、利用好，为守护人民健康贡献力量。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

0: 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 0.9%， 1到9月平均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 0.9%， 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同比看，九月 CPI 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其中汽油价格上涨 16.6%， 涨幅扩大 7.3 个百分点，带动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 4.1% 扩大至本月的 7.3%。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3: 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上涨 4.9%， 涨幅比上月回落 2.3 个百分点，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上涨 7.6% 转为下降 2.1%， 食品价格上涨 0.4%， 涨幅与上月相同，低于季节性水平 0.8 个百分点。
2: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1%， 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九月 PPI 同比上涨 5%， 涨幅比上月扩大 1.2 个百分点，环比上涨 1.2%， 涨幅比上月扩大 0.8 个百分点。总体来看，九月物价延续温和上涨态势。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4: 展望下一阶段，随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政策持续发力，加之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深入，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 39.94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 增速为近五年同期最快，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0: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此外，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
5: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绿，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72.3%、36.4%和22.4%。
0: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对此，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而且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5: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存储部件增长1.5倍，集成电路增长56.6%，航空器零部件增长17.6%。生产活动改善也对上游原材料进口形成稳定支撑。前三季度，我国铁、铝、镍等金属矿砂进口量超过12亿吨，油气超4亿吨。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适宜的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统计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2026年9月末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延续合理增长态势，为前三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7: 当前宏观政策持续积极有为，有力支撑了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央行在年初出台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的基础上，九月进一步对若干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调整完善，重点支持六张网建设、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以及民营中小微企业等领域，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
6: 一到九月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9.48%，已超过贷款占比约7个百分点。特别是企业债券快速增长，九月末同比增长9.3%。一到九月新增规模为上年同期增量约1.75倍。九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3.44万亿元，同比增长4.8%。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6.7%，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2%。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本届大冬会是继北京冬奥会、哈尔滨亚冬会之后，我国承办的又一项国际性综合性冰雪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9: 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8: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后场馆将持续向青少年与普通市民开放。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告诉记者，
10: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那么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 那么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8: 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目前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达 13.9 亿，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超过 80%。 总台记者车丽、史超杰前程报道。
11: 在江苏省南通市农村商业银行新城支行，外卖骑手董丹丹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很快完成了社保缴费凭证打印与社保卡激活。江苏省南通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袁素军说，已与六家银行合作建成了562个社保服务网点，实现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就业创业等八大类71项高频服务事项就近可办、多点可办。
12: 近300家网点布局在社区、乡村，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通过集中培训以及能够熟练掌握我们人社授权给他们的社保业务，老百姓散个步、买个菜就能顺手办理，这个15分钟社保服务圈也成为了现实。
11: 活动期间，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推进精准豁免、人人参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表示，
13: 目前呢，在社保转移方面，已经在一个省内可以做到无感的转移，在跨省之间平均的办理时长也不超过5个工作日。
1: 近期随着冷空气接踵而至，我国北方多地加快推进供暖准备，切实保障群众温暖过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2026至2027采暖季将从今年10月15号持续至明年4月15号。目前当地部分居民小区已提前供暖，针对室温不达标、温度波动等情况，今年呼和浩特多家供热企业启用了智慧供热平台，实时监测换热站和居民家中的温度数据，并结合天气变化动态调整每个片区的供热负荷。呼和浩特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用事业管理科科长乌磊介绍，
15: 抽调专业技术人员组建供热抢修队，每个小区安排专职的供热管家，确保出现供热故障第一时间处置到位。
16: 眼下河北石家庄市正加紧推进各项供热筹备工作，管网改造、设施检修、热源建设、服务升级多线并行，为冬季供热保障夯实基础。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供热事务中心运行科科长邓佳杰介绍，目前全市供热设施检修维保、隐患排查整改工作已基本完成。
17: 我们组织各企业在小区单元管道井张贴供热管家服务电话，及时处置群众诉求。各企业客服热线将于10月16日起24小时开通，有序开展注水、试压、冷态调试。
18: 随着供暖季来临，各地取暖用煤需求逐步上升。山西加大煤炭生产力度，依托智能化开采稳定产能，全力保障取暖用煤供应。目前，山西已累计建成智能化煤矿413座，占全国30%以上。大批智能矿井投产，为供暖季煤炭稳产打下坚实基础。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组建8个督查组，分别对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为期10天。
1: 今天是世界标准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我国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20项。目前，我国已批准发布水电、光伏、光热、氢能等清洁能源国家标准600余项。
0: 教育部今天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首批北京、雄安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
1: 明天起，新一轮冷空气将自西向东陆续影响我国长江中下游及以北大部地区，北方多地气温将创新低，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范围雨雪天气。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当天俄军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但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 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0: 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的袭击导致3人死亡，20余人受伤。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基辅和基辅州的能源设施遭到俄方密集攻击，基辅市已实施紧急停电措施。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这些设施服务于乌军工联合体和乌武装力量。另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塔斯社13号援引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的话称，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会晤，具体安排尚未达成，俄美就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没有中断。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视频讲话表示，乌美双方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目前，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与磋商方案。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宣布，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说，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拘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生。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说，俄方在萨哈林州拘留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当地的一名记者，指控其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1: 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14号在德国汉堡高等地区法院开庭审理，一名乌克兰籍男子因涉嫌参与管道爆炸事件出庭。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4号表示，美国无法仅靠经济增长来化解不断攀升的公共债务，需要采取其他财政调整措施。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40万亿美元。
1: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13号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孙勇、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荣并蓄，博采百家之长，开拓进取，罗浮四时皆春。FM 107.3，博罗人民广

0: 承袭先锋，筑梦博罗。
1: 火源不入林，避险寄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2: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看不见的拳头》，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3: 自从上次抹黑开始到现在已经有一个多月了，我现在账号停摆，不敢点开评论，不敢查看私信，甚至我身边亲朋好友老粉丝也受到了骚扰，报警了，证据收集难度大，我是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4: 小帅，案件有进展了，你看近一个半月内出现的集中差评和谣言攻击时间规律高度一致，都是凌晨0点到2点之间， IP 地址经过多层跳转，但最终溯源到同一个代理服务器，很快就能查到背后的团队了。
3: 董法，这是你让我收集的造谣截图、辱骂私信、威胁录音、账号被封禁记录。
4: 现在事情渐渐有眉目了，通过网络侦查技术，很快就能溯源到躲在网络账号后面的人。
5: 警方开展侦查，团伙聊天记录、剪辑的这个网络恶势力团伙全部被抓获归案。
4: 你们两人长期结成
5: 这个网络恶势力团伙全部被抓获归案。
4: 你们两人长期结成团伙，刻意隐匿真实身份，利用凌晨深夜网络监管薄弱时段，通过多层 IP 跳转、批量注册小号的方式，捏造虚假黑料，散布恶意谣言，对网络博主小帅实施不间断的言语辱骂、人身诋毁、恶意举报，致使他人社交账号停摆、身心受损，还牵连其网友粉丝遭受网络骚扰，严重扰乱网络公共秩序，已经触犯了法律红线。
6: 哎呀，我就是一时妒忌他粉丝多流量好，觉得这在网上匿名骂人嘛，造谣又不用负责任，以为藏在屏幕后面换几个小号就没人能查到了。哎呀，我这也是一时糊涂，哎呀，犯下了大错了。
7: 哎，我以为啊只是随便的发一下差评，后来你看这越闹越大，跟着团队批量抹黑带节奏，根本就没想过会给别人造成这么大的伤害啊。
3: 这一个多月我整夜失眠，自我怀疑，甚至一度想放弃深耕多年的账号。我不明白，我一直真诚分享，好好创作，为什么要平白承受这些恶意？好在有懂法的帮助，留存证据，拿起法律武器保护了自己。
4: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黑恶势力换了马甲，网络软暴力犯罪越来越普遍，公安机关对网络黑产、团伙式网暴、恶意造谣抹黑行为始终保持零容忍态势。以往大家误以为网上发言自由，小号作恶无痕，但事实上每一条辱骂评论、每一次批量举报、每一份聊天记录都会留下永久的网络痕迹。请记住，无论形势如何变化，法律永远是守护百姓安宁的最硬后盾。
8: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3条有下列寻衅滋事行为之一，破坏社会秩序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一、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二、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司财物，情节严重的；四、 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纠集他人多次实施潜款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利用信息网络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破坏社会秩序的，依照刑法第293条第1款第2项的规定，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
2: 众人一条分类心，垃圾也能变成金，垃圾儿女要分家，安居乐业靠大家。
9: 严厉打击私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4: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1: 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相亲。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黄雪亮。传播先进文化，推动文明实践，让我们共同携手培育文明新风，共创美好家园。
1: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关注消防，守护家园，防火安全，人人有责。
3: 在中华文明的5000年里，从甲骨文到钟鼎文，从钟鼎文到石鼓文，再到简牍，继而有了帛书，再到现在的翻页书和电子书，文字被一步步创新、继承、发展、应用。案牍一次次变更，皆因我们对读书的渴望。读好书，好读书，读书好，电波中的

0: 读书声。
1: 别抱怨读书苦，那是你去看世界的路。读书就是让自己变得辽阔的一个过程。大家好，欢迎您持续关注博洛电台，这里是电波中的读书声，我是亮亮。在每期节目中呢，我们都会邀请一位读书爱好者做客我们节目。下面有请本期的做客嘉宾。
2: 大家好，我是观音阁镇小小播音员曾景婷，来自观音阁镇中心小学，今年12岁，读5年级，带来的文章是夏天。
1: 欢迎呢景婷同学做客我们本期的读书声，接下来让我们精心聆听由他为我们带来的朗读夏天。
2: 夏天早上打开窗户，凉气扑了过来，还带着些雨滴的潮湿，太阳还没有出来，可是山林里却渐渐地亮了起来。远处的山峦在晨雾中显出了轮廓，绿色的，带着些蓝色的影子，草叶上的露珠像珍珠似的闪着晶莹的光。我听见了鸟的叫声，它们在低求着，互相问答着，它们的声音是那么清脆，那么柔和。夏天的早晨是多么清新，多么美丽啊。
1: 刚刚和大家一起聆听到的是景婷同学为我们朗读的夏天，来听听他此刻的感受。
2: 读这篇文章，青城山间风光清幽美好，露珠透亮，鸟鸣动听，我十分喜爱这份安静惬意的夏日晨光。
1: 感谢景婷同学给我们分享了这样一篇优美的文章。在这篇文章当中，景婷同学带我们感受了夏日不只有午后的燥热，清晨反而格外的温润舒服，微凉的清风，山间的薄雾，晶莹的露珠，还有悦耳的鸟鸣，皆是大自然馈赠的惊喜，并以此也构成了独属于夏日清晨的画卷。也愿这份晨间的清爽抚平你内心的浮躁，享受简单的惬意，感受夏日清晨独有的风景。以上就是景婷同学在本期读书声中和我们分享的美文夏天，也再次感谢他做客我们本期的读书声，也感谢大家的一路关注和收听。如果你也想通过电波与大家分享自己喜爱的文章，欢迎关注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留言报名。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就不能开远光灯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1: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县第八人民医院新院建设提速，预计2027年初试运行；博罗同来顺投产新材料有限公司投产，冲刺年产值百亿目标；大闸蟹上市，均价比去年同期便宜3至5元。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目前，位于袁州镇的博罗县第八人民医院建设工程一期项目正加速推进，预计2026年底完工，2027年初试运行。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提升袁州及周边区域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方便群众就近就医。该工程一期项目在袁州镇卫生院原址新建，主要建设一栋10层住院楼，配套建设道路、广场绿化及室外给排水、电气工程等。目前，这栋10层住院楼主体结构已完工，进入装修收尾阶段。博罗县第八人民医院副院长吴永光：
4: 项目建设整体进度大概85.3%，预计2026年底完工。2027年初我们会投入试运行的。接下来我们重点推进智能化、信息化和室外工程建设。目前我们到会的设备有4维彩超、眼科 AB 超、64排 CT 等设备。
3: 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3.05亿元，住院楼规划床位151张。硬件建设提速的同时，医院人才储备同步推进。2026年，该院已引进招聘一批专业技术人才，涵盖骨科、儿科、急诊内科、口腔科等，目前正在招聘第三批18名专业技术人员。博罗县第八人民医院副院长吴永光：
4: 人民医院建成后，对我们袁州镇辖区最大的变化是我们服务的软硬件的一个提升，其中我们的就医环境就是一个最大的改善。其次，我们辖区内高血压、糖尿病、慢阻位等慢病患者以及口腔眼科白内障、创伤、骨科康复等辖区患者，在我们博罗县第八人民医院都能得到满意的治疗。
3: 全媒体记者黄佩纯、张军健报道。近日，博罗同来顺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线点火仪式在惠州博罗产业园区举行。该项目由博罗县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牵头引进，投产后预计年产值20亿元以上。随着数炉成功点燃，博罗同来顺新材料有限公司正式迈入生产运营新阶段。博罗同来顺新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红：
5: 产品主要以铜杆为基础，让下游延伸到镀锡和镀银引导体、特种电缆、高端线束等等等等，也会孵化出 AI 智能领域的其他的项目。
3: 据了解，该项目是惠州博罗产业园区新能源新材料板块的链主型项目之一，从8月10日正式进场检修到成功点火投产，仅仅用了60多天。一家企业、一条生产线为什么能跑出这样的速度？背后是专业实力与政企同心的双向发力。博罗同来顺新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红：
5: 项目能够实现快速复产、提前点火，得益于人才、备品备件、水电气三大关键保障。在人才方面，博罗同来顺组建了一支全国一流的技术骨干团队。备品备件上，依托湖南同来顺新材料这个同型号的生产线储备，可直接调用进口这个备品备件，有效规避了进口备件需要3到6个月的采购周期的行业痛点。重要素保障，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项目推进，多次赴企业调研走访，全力保障设备检修以及复产阶段的这个水电气稳定供应。
3: 博罗县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济师郭慧平：
6: 全链条破局解难，重点打通各大堵点。第一，我们破解历史遗留资产繁杂、场地停滞多年的盘活难题。第二呢，我们破解手续办理的难题。第三，我们破解企业投产前的落地保障难题，让企业不用分心处理外部事项，全身心投入设备检修、产线调试、投产筹备。
3: 往深处看，这背后更是一条高成长赛道的精准落子。同被称为 AI 时代的算力金属，博罗县产投集团将铜来顺作为炼主型项目引进园区，补齐铜基材料供给短板，为新一代电子信息、智能装备、储能等产业提供就近配套。项目采用整租运营加供应链赋能模式，从租空间转向做产业、做链条、做生态。博罗县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济师郭慧平：
6: 我们的目标非常清晰，我们不只是要盘活这一个项目，我们更是要再造一条完整的铜基新材料产业链，通过龙头牵引、以商招商、服务流商、生态聚集四种方式精准集聚产业。最后呢，我们就是以炼铸企业为牵引，上下游协同配套，供应链平台赋能，内外企业就近循环的铜基新材料产业格局。
3: 全媒体记者詹晓彤、薛亚虎报道。近日网传大闸蟹暴跌几元一只，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记者带你实地探访。在县城多家农贸市场、商超内的水产区都将大闸蟹摆放在显眼位置，按照大小规格

0: 销售。走访中，记者发现，普通二两左右母蟹单价多在20元区间，大规格精品蟹、带地理溯源标识的品牌蟹价格依旧坚挺，并未见到网传几元一只的超低价。水产店店主：
1: 今年的大闸蟹比往年就便宜了3到5块，产量的话相对比往年多了，是多了，但是说今年的那个季节性的问题。
0: 商场内不少市民驻足挑选大闸蟹，对于传闻中所说的大闸蟹价格暴跌，市民则认为价格变化不大。平时购买大闸蟹主要是应急而买，或是家庭聚餐尝鲜。市民
2: 都18块，就是重阳的时候比较多，前后母蟹比较有膏啊，有那个籽啊。
3: 我没怎么了解，有时候都是叫外卖的，直接现场吃。螃蟹的话就是它那个膏啊，还有它的那个脚啊，就是这几个比较好吃，就是吃一下都是尝一下味道了。
0: 今年大闸蟹丰产，货源供应充足，整体价格相比往年有所回落，但不同规格价差明显。农历九月适宜吃母蟹，蟹黄饱满，农历十月公蟹，蟹膏丰腴肉厚，市民可按需选购，适量食用。选购大闸蟹，尽量选择农贸市场、大型商超等正规经营场所，留意产品溯源信息，不购买来路不明的螃蟹。大闸蟹一定要刷洗干净，充分蒸熟蒸透再食用，不建议吃生蟹、醉蟹。大闸蟹性寒，高蛋白，过敏人群、痛风、肠胃较弱人群应当谨慎使用，切忌一次性过量食用。全媒体记者钟平祥、陈思华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特别开心今年的夏天能来到这儿，我看见你们所有的朋友，包括所有后面的朋友，我觉得我们曾经吃过的所有的苦都是值得的，所以就到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啦，我都要睡觉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0: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0: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
1: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
0: 我国再添四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1: 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等目标，沙特主导的联军数十次袭击该组织控制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

0: 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为人民带来更多健康福祉，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监察专员郑中伟：
3: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格备受鼓舞。
4: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的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5: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敢为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2: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6: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7: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2: 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护士长邢少云：
8: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轰防治一线31年的 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麻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

0: 扛起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1: 北京协和医院第十二批第一期援疆医疗队队员朱莹莹。
2: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 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核。

0: 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

0: 翔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翔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请听《陇原大地谱新篇》，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韩萌。
2: 秋日的甘肃甘南迭部县达拉乡额界村，群山环抱，流水潺潺，村里的一座小院中并排矗立着两栋建筑。193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额界会议，会议决定将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在危难之中稳住了长征前进的脚步。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正沿着长征足迹来探访这处红色旧址。迭部县额界景区讲解员帕巴草：
3: 随着红色旅游的热度不断攀升，相比去年游客人数增长1倍多。
2: 在沁阳环县山城乡，山城堡战役纪念碑巍然挺立，距离纪念碑十余公里处留存着一条红军战壕。1936年，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之后，长征的最后一战山城堡战役在这里打响。环县委党史办主任吕志辉介绍，
4: 红军啊一进入三城堡，当地群众就腾出窑洞，让出水窖，贡献灶具，提供食宿。有的群众啊还为红军担任向导，提供情报。战后啊，当地群众为了给伤员提供担架，把自己的家里的门板都捐献出来。
2: 立足独特的红色资源优势，甘肃先后推出20条红色精品文旅线路，串联起全省主要红色地标，红色民宿、红色主题餐饮等新业态正蓬勃兴起。在迭部县额界村，开民宿、经营农家乐成为村民增收的新选择。自2024年起，村集体年均收入突破20万元。村民人轻刀结的太爷爷，当年随长征队伍来到额界村，因伤留在了这里。如今人轻刀结开启了民宿，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5: 依托红色资源，自家建了民宿，游客来了也有地方住，也有一份钱挣。
2: 在沁阳东数西算产业园区里，各大数据中心机房全天候满负荷运转，从算力零基础到制算规模占全国近1/10。4年多的时间里，园区按下快捷键，跑出加速度，这片红色热土亮出了中国算股的新名片。园区管委会主任宗廷所介绍，在全国8大枢纽节点中，沁阳已成为算力增速最快、增量最大、制算占比最高、消纳最充分的集群。
6: 15开局，我们已经实现了开门红，制算的规模占到全国近10%，铺设了毫秒运算的网络，国家算力互联互通，甘肃区域节点正式获批，园区建成数据中心12栋，芯片、算力、模型、应用的全链路生态加速构建，园区绿电使用率等核心指标保持全国领先。
2: 目前超过500家数字企业在沁阳扎根，从算力调度、大模型训练到 AI 芯片设计，革命老区沁阳正以算力为牵引，数字产业生态加速成型，打造黄土高原上的算力高地。沁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郑树东：
7: 我们将重点推动一出一进实现突破，出就是加大力度推动资源出海，进就是引进服务器、芯片、液冷装备等上游制造业和模型训练、数据加工、行业场景开发等下游产业，把算力优势向智能产业链全链条拓展。
0: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

0: 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9%， 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9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 0.8%。 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3%， 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 5.0%， 已连续七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1: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 为近五年同期最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
3: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 99.1%， 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 72.3%、 36.4% 和 22.4%。
2: 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个百分点。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3: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同时，随着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对各国好物的进口需求持续扩大。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本届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5: 长春大冬会目前正处于参赛报名阶段，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4: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事坚持盘活现有场馆资源。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
6: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4: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0: 本台消息，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我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近360万亿元，同比增长 7.2%，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超468万亿元，同比增长 7.1%， 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万多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
1: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国防军事频道等其他频道重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重点门户网站和学习强国平台等同步推出。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表示，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2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等多地。胡塞武装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号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经达到2323次。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14号表示，一位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工作人员获释，他自2024年以来一直被胡塞武装拘押，目前已经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截至目前，仍有7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胡塞武装拘押。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晚间说，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两艘船上的船员都安全。
1: 国际能源署14号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
0: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3.7%。 由于当天发布的通胀数据超预期，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数据公布后，美国股指期货走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均显著上涨。
1: 日本民众14号晚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举行集会，抗议近日发生的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冲绳女性案件，并反对即将举行的日美联合军演。
0: 记者14号获悉，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遭遇强降雨，引发严重城市内涝，多条主干道积水成河，多地发生路面塌陷，部分地铁站和公交车进水，交通大面积瘫痪。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博罗电台的其他节目。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县第八人民医院新院建设提速，预计2027年初试运行；博罗同来顺投产新材料有限公司投产，冲刺年产值100亿目标；大闸蟹上市，均价比去年同期便宜3至5元。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目前，位于袁州镇的博罗县第八人民医院建设工程一期项目正加速推进，预计2026年底完工，2027年初试运行。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提升袁州及周边区域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方便群众就近就医。该工程一期项目在袁州镇卫生院原址新建，主要建设一栋10层住院楼，配套建设道路、广场绿化及室外给排水、电气工程等。目前，这栋10层住院楼主体结构已完工，进入装修收尾阶段。博罗县第八人民医院副院长吴永光：
2: 项目建设整体进度大概85.3%，预计2026年底完工。2027年初我们会投入试运行的。接下来我们重点推进智能化、信息化和室外工程建设。目前我们到会的设备有4位彩超、眼科 AB 超、64排 CT 等设备。
1: 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3.05亿元，住院楼规划床位151张。硬件建设提速的同时，医院人才储备同步推进。2026年，该院已引进招聘一批专业技术人才，涵盖骨科、儿科、急诊内科、口腔科等，目前正在招聘第三批18名专业技术人员。博罗县第八人民医院副院长吴永光：
2: 人民医院建成后，对我们袁州镇辖区最大的变化是我们服务的软硬件的一个提升，其中我们的就医环境就是一个最大的改善。其次，我们辖区内高血压、糖尿病、慢阻位等慢病患者，以及口腔、眼科白内障、创伤、骨科康复等辖区患者，在我们博罗县第八人民医院都能得到满意的治疗。
1: 全媒体记者黄佩纯、张军健报道。近日，博罗同来顺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线点火仪式在惠州博罗产业园区举行。该项目由博罗县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牵头引进，投产后预计年产

0: 值20亿元以上。随着树炉成功点燃，博罗同来顺新材料有限公司正式迈入生产运营新阶段。博罗同来顺新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红：
1: 产品主要以铜杆为基础，向下游延伸到镀锡和镀银引导体、特种电缆、高端线束等等等等，也会孵化出 AI 智能领域的其他的项目。
0: 据了解，该项目是惠州博罗产业园区新能源新材料板块的炼主型项目之一，从8月10日正式进场检修到成功点火投产，仅仅用了60多天。一家企业，一条生产线，为什么能跑出这样的速度？背后是专业实力与政企同心的双向发力。博罗同来顺新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红：
1: 项目能够实现快速复产、提前点火，得益于人才、备品备件、水电气三大关键保障。在人才方面，博罗同来顺组建了一支全国一流的技术骨干团队。备品备件上，依托湖南同来顺新材料这个同型号的生产线储备，可直接调用进口这个备品备件，有效规避了进口备件需要3到6个月的采购周期的行业痛点。重要素保障，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项目推进，多次赴企业调研走访，全力保障设备检修以及复产阶段的这个水电气稳定供应。
0: 博罗县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济师郭慧平：
2: 全链条破局解难，重点打通各大堵点。第一，我们破解历史遗留资产繁杂、场地停滞多年的盘活难题。第二呢，我们破解手续办理的难题。第三，我们破解企业投产前的落地保障难题，让企业不用分心处理外部事项，全身心投入设备检修、产线调试、投产筹备。
0: 往深处看，这背后更是一条高成长赛道的精准落子。同被称为 AI 时代的算力金属，博罗县产投集团将同来顺作为炼主型项目引进园区，补齐同基材料供给短板，为新一代电子信息、智能装备、储能等产业提供就近配套。项目采用整租运营加供应链赋能模式，从租空间转向做产业、做链条、做生态。博罗县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济师郭慧平：
2: 我们的目标非常清晰，我们不只是要盘活这一个项目，我们更是要再造一条完整的同基新材料产业链，通过龙头牵引、以商招商、服务流商、生态聚集四种方式精准集聚产业。最后呢，我们就是以炼足企业为牵引，上下游协同配套、供应链平台赋能、内外企业就近循环的同基新材料产业格局。
0: 全媒体记者詹晓彤、薛亚虎报道。近日网传大闸蟹暴跌几元一只，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记者带你实地探访。在县城多家农贸市场、商超内的水产区都将大闸蟹摆放在显眼位置，按照大小规格销售。走访中记者发现，普通2两左右母蟹单价多在20元区间，大规格精品蟹、带地理溯源标识的品牌蟹价格依旧坚挺，并未见到网传几元一只的超低价。水产店店主：
3: 今年的大闸蟹比往年就便宜了3到5块，产量的话相对比往年多了，是多了，但是说今年的那个季节性的问题。
0: 商超内不少市民驻足挑选大闸蟹，对于传闻中所说的大闸蟹价格暴跌，市民则认为价格变化不大，平时购买大闸蟹主要是应急而买，或是家庭聚餐尝鲜。市民：
4: 都18块，就是重阳的时候比较多，前后母蟹比较有膏啊，有那个籽啊。
5: 我没怎么了解，有时候都是叫外卖的，直接现场吃。螃蟹的话就是它那个膏啊，还有它的那个脚啊，就是这几个比较好吃，就是吃一下都是尝一下味道了。
0: 今年大闸蟹丰产，货源供应充足，整体价格相比往年有所回落，但不同规格价差明显。农历九月适宜吃母蟹，蟹黄饱满，农历十月公蟹，蟹膏丰腴肉厚，市民可按需选购，适量食用。选购大闸蟹尽量选择农贸市场、大型商超等正规经营场所，留意产品溯源信息，不购买来路不明的螃蟹。 大闸蟹一定要刷洗干净，充分蒸熟蒸透再食用，不建议吃生蟹、醉蟹。大闸蟹性寒高蛋白，过敏人群、痛风、肠胃较弱人群应当谨慎使用，切忌一次性过量食用。全媒体记者钟平祥、陈思华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期待。
1: 每一天你都会有机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有些人会成为你的朋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刘凤英，以文明实践之笔为美好生活增色，期待与您一起实践，一起文明，一起向未来。
1: 老屋青砖黛瓦，夕阳照在青苔上，妈妈轻轻唱，孩子静静听。听罗浮山间鸟儿呢喃，云雾缭绕，蛙声夹杂着稻香。听扁担吱扭扭，说着阿婆的心里话。青石板路走来老街坊，听心底的菠萝藏在声音里。FM107.3，菠萝人民广播电台，乡音不改，乡情不散。
2: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0: 我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是八颗牙齿晒太阳，还是头发淋得湿漉漉呢？还是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
1: 不管晴天阴天下雨天，早安一零七三都会让你变成阳光彩虹小白马。你是
0: 最强的最棒的最亮，在这里你会是生活达人，学到文化知识。在这个充满活力的精神加油站，让你充满 power， 开启全新一天。
2: 大工人准点打卡。

锁定到调频1073，来收听到我们的早安1073。早上好，各位小伙伴们，今天来到了周四了，心情氛围都有点不太一样哦。我们的胖虎说：“终于周四了，十月已经过半了。”是的，十月已经过半，今天正好来到了10月15号啊。好快呀，2026年都没有剩几个月了，十月一过的话就只剩下2个月的时间了。年货备好了吗？感悟说小雪又休一天假了。哎，感悟，你这个话的意思是今天你休假吧？你的话不是说我休假了，是感悟今天又休假了是吗？这幸福的人生啊，就是不一样。我们感悟是这班上的可真是一个神仙班啊。感悟，你是上什么工，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我特别好奇，就是这班上的也太随心所欲了。

舒心说小雪早早早，早上好，各位小伙伴们，在早间的7:45，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以周杰伦的一首《半兽人》来开启今天活力满满的一天。

为什么在今天一开始要送出半兽人嘛？因为在这两天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刷一些短视频的时候，有一天我就刷到了一个以半兽人节奏为开始的，然后呢，他的这个那个博主就问了一个问题，说周杰伦的哪一首歌到现在为止你听光是前奏已经让你依旧是无论多少年过去依旧是鸡皮疙瘩起一身，依旧是会觉得非常的震撼。然后其中半兽人这一首歌啊也是占据了相当大的位置，很多人就一些网友们就纷纷说除了半兽人其实还有很多歌啊，非常经典的以夫之名或者说夜曲一响上台拿奖确实啊到现在听依然觉得很震撼，是不是？很多人说周杰伦这个家伙是不是从以前穿越过来的，就是他的歌放到现在依旧是不过时啊。

0: 早间的7:49，也欢迎各位继续的通过公众号，又或是在视频直播间，又或是在我们粉丝群，都是可以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的。新泽志远说：“早上好，早上好，各位小伙伴们，活力满满的一天，此时此刻已经在苏醒的状态当中了吗？我今天早上的时候发觉今天的太阳应该是比较猛烈的。”在7:00的时候，一颗圆圆的红红的太阳就已经高高的挂在天上了。今天的阳光来得很早，所以我们稍后来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啊，包括路况，也欢迎您来及时分享你所在的头顶的这片天空，以及你所在的路况现在是拥堵的状态吗？进入到我们今天的1073听天气，
1: 夏秋冬与您同行，1073听天气，
2: 1073听天气。

友说今天是八颗牙齿晒太阳。金哥铁马说小雪喜欢周杰伦的歌，暴露了年纪。没所谓啊，因为我觉得周杰伦其实应该放到现在来说，各个年龄段的粉丝都有。很奇怪也很悲哀的一个现象啊，就是你知道现在的一些学生们甚至是小学生们都喜欢周杰伦，很奇怪。然后在网上还有这么一个段子，就是有些家长会跟孩子说，这是我的粉丝啊，这是我的偶像。然后呢那个小孩就会跟爸爸说，这也是我的偶像。就他的这个粉丝的年龄度啊跨越非常的大。今天是八颗牙齿晒太阳，胖虎说意思就是今天的太阳比较猛烈，是不是？今天确实我在7点钟的时候，你要知道一颗红彤彤的太阳，哎呀，整得我都以为很像是那个什么15的月亮的，好圆好红，然后高高的挂在天上。早上7点多钟已经是阳光明媚了啊。我们来分享一下今天的一个天气还有此时此刻的一个路况啊，也欢迎各位继续的在这时刻来通过公众号又或是视频直播间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金哥铁马说堵在上班的路上听小雪的节目还是蛮欢快的，那是必须的呀，就是要把你们的耳朵吵醒。好，我们来看到今天啊来到了10月15号，确实10月已经过半了，时间过得实在是太快了。那么在今天早上呢还是会有轻雾啊，但是呢全天是晴天，大好的天气。在这段时间真的是一个晾晒的神仙季节，除了这个晾晒很适宜之外，我真的是找不到它的任何的优点呢。你要知道在10月中旬我们还在防暑降温呢。今天的气温是在22到32度，白天紫外线是比较强的，风力是东北风2到3级，湿度偏高，早晚呢体感闷热，空气质量是优，森林火险的橙色预警啊，在生效当中注意到防火。目前我们来看到在早高峰时段呢，葫芦大道商业东街荣西路啊，容易出现长距离的缓行啊。S244省道博罗往百塘方向呢，部分的村镇级市路段非机动车道农用车混行，局部的这个路段是低速缓行，注意避让了。以及 G220 国道龙溪段呢货车较多，部分路口汇流缓行，请司机朋友们要保持车距啦。同时呢，目前商业东街像洛阳二小以及洛阳中心小学周边啊，目前也是车辆比较大的，这个车流量非机动车也是混行，所以在这个学校周边啊比较容易出现拥堵的状态，出入口的时候容易刮蹭哦，建议到减速慢行。

今天已经来到周四，然后我们昨天早上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了关于作息这件事情。昨天晚上你有没有早一点点睡呢？有没有稍微的早一点点睡呢？对于喜欢熬夜的夜猫子来说啊，这个可能有太多的晚间的一些节目在等待着，比如说你在晚上的时候可能会

你追个剧呀，哎，可能会刷个什么直播呀，也可能会刷个什么吃播呀。我觉得这个晚上会有很多很多的一些，你可能会觉得这是属于成年人独属于自己的一个时光。所以很多人说，我也知道这个熬夜不是特别的好，但是实在是忍不住啊。尤其是我觉得非常的要提示大家，就是晚上我觉得谨慎刷剧啊，就有时候一刷起来的话，那真的就是停不下来。

感觉是你没有办法去控制的，就是尤其是你看完这一集之后，你又还想接着看下一集，然后就不停的啊在刷着这个短剧也好，或者说连续剧也好，这个时间不知不觉就已经过去了。我们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呢，最近有一个热搜，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关注到啊，说这个你知道现在呢，如果说是短剧爱好者，一定会下载一个 APP 叫红果，红果短剧，是不是？你的手机里面，先问大家有没有这个红果的 APP 呢？我个人其实对于短剧还好，我不是特别的感冒，所以在我的 APP 里面是没有的，在我的这个手机里面。但是这个红果短剧最近上了热搜，上热搜呢，不是说它有多么的受欢迎啊，而是一个吐槽的一个声音，红果短剧降智。登上了这个热搜，降智，就是说降低我们的智商。医生回应啊，这个降智呢，是因为你长期高频被动兴奋，提前消耗这个激情，导致了专注和理解能力暂时变差，产生了暂时变笨的感受，并非说你的智商真正的下降。这个就特别的有意思了，就是刚刚说的，大家可以先，我们先互动一波啊，就是我们有没有小伙伴，你的手机里面就是正好下载了这个红果的，你又正好是每天晚上你就喜欢刷短剧，因为你想啊，白天没有时间，那就只有晚上的时候，然后才会刷短剧啊，刷直播呀，刷短视频啊之类的。我们现在看到一些网友们的现身说法，有些网友发帖说，这个刷完平台高密度反转的是爽感短剧，感觉这个脑子变迟钝，甚至一刷就停不下来。我在休假的时候，然后家里面的亲戚，我表妹啊，她在刷这个短剧的时候，我当时都惊呆了，她刷短剧的时候她甚至还要开倍数。所以我觉得现在的人对于你要静下心来正儿八经去看一部长剧，我觉得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他说短剧，我说短剧真的有这么好看吗？他说好看啊，他说就是不拖拉呀，几分钟一集，完了之后他就是这么几分钟一集，他都要开着那个倍数来看。就刚刚说的，你想你的大脑真的就是高频的被动的兴奋啊。多位网友晒出了近期手机屏幕使用时长，显示其红果短剧的日均使用时长超过10个小时。而且这个短剧啊，不仅仅说是年轻人，或者说职场人，你就比如说像父母那一辈退休了，他们也看短剧啊。我刚问大家的这个手机里面有没有红果，那像我妈她的这个手机里面就一定是有红果。很难想象吧，我的手机里没有，她的手机里有。甚至很多的一些这个家庭主妇们，或者说退休的这种比如说妈妈们啊，他们一边在厨房做饭，他会把那个手机架在那个灶台边，就一边在刷这个短剧。就现在怎么说呢，这已经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现象。有网友说，我大概就是受害者吧，昨天晚上睡前看了一部剧上瘾了，然后就停不下来了，接二连三的继续往下刷，刷了3部漫剧，到了这个晚上2点才放下，结果呢就睡不着了，可整个晚上其实也没怎么睡好。还有一个网友说，我真的要把红果卸载了，感觉人越来越傻了，可是真的太可怕了，这个短剧，我的计划是学习英语，学习剪辑，看书健身，以前不看短剧都会看看书健身，现在一有空就看短剧，健身也不去了，感觉这个脑子是越来越傻了。那到底是不是这个样子的呢？我们刚说的医生说，长期高频消耗这类神经递质后啊，再处理日常的事物就容易疲惫，并非说你真正的智商下降啊，而是这个多巴胺储备透支导致

0: 关注和理解能力暂时的变差，产生了所谓的变笨的感受。那根据这个第三方的这个数据统计呢，在2026年的8月，在中国月度使用时长排名前50的应用当中，字节系的产品的总时长份额是达到41.8%，其中红果短剧大约是每天125分钟，抖音是每天112到120分钟。这个事情也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啊，有网友说这个看短剧会降低专注力，不少的剧情套路化，逻辑也是经不起推敲。那么在整点报时之后，我们再来说说关于这个事情后续是怎么样的。
1: 爱聊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3: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4: 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惠乡村新画卷。政策性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防患未然，安全第一。安全筑墙线，满意在身边。博罗的街坊邻居们注意啦，近日我省群众安全感满意度调查工作正在进行中，此次调查采取实地走访、问卷调查、电话调查、微信朋友圈推送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内容涵盖治安环境、交通安全、矛盾纠纷化解、公安工作效率等方面。如果您近期收到有关群众安全感满意度调查的问卷或电话，请您耐心听完工作人员提问，做出客观公正诚恳的评价。您的非常满意是我们坚守的底气，您的十分安全是我们前进的动力，期待您为平安博罗点赞。
5: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6: 哇塞，热乎的
0: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7: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近日，欧洲科研团队研发新一代储能电池，充电速度大幅提升，为可再生能源存储提供新方案。国内方面，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珠海举办，近50个国家超1100家企业参展。工信部等多部门发布规划，推动新型电池产业发展，目标到2030年全固态电池实现初步规模化应用。娱乐消息。10月14日，猫眼数据显示，10月全国电影总票房突破15亿元，多部影片持续热映。来关注本地消息，罗浮山发布通知，重阳节期间景区延长开放，16日至18日夜间时段可以免费预约入园登高。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让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是八颗牙齿晒太阳，还是头发淋得湿漉漉呢？还是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
1: 不管晴天阴天下雨天，早安一零七三都会让你变成阳光彩虹小白马。你
0: 是最强的最棒的最亮，在这里你会是生活达人哦，学到文化知识。
2: Nice。
0: 在这个充满活力的精神加油站，让你充满 power， 开启全新一天。